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娘，到了，您瞧，这叫廉租房，是政府分给我们的。
2: 哎，好好，快给你姨妈打个电话噻，告诉她。
1: 不用打电话，网上啊，视频聊。
3: 奶奶，我给您连好线了。
2: 哎呀嘞，能说话还能看见你姨妈，哎呦喂。
3: 奶奶，快和姨婆说话呀。
2: 哎呀，大妹子，这如今呐，从我们乡下到省城来啊，可省事了，高速公路也通了。
4: 妈，您看我送给您的新年礼物是什么？这是广播电台的新业务，广播电视手机。
5: 政府投资改变了市场对于宏观经济的预期，
4: 有能看电视，有能听广播，走到哪儿看到哪儿，听到哪儿。
2: 好好，哎呦，这玩意儿真好，哎呦，我不会用啊。
3: 奶奶，我来教您吧。
6: 对，我们来教你。

0: 宝贝，今天练琴了吗？
1: 上午练过了。
0: 你看你，你现在不努力，将来怎么当钢琴家呢？
1: 可是我想当的是画家，又不是钢琴家。妈妈，我可以玩一会儿再弹不？
0: 不行，玩能玩出钢琴家吗？你看看杨阿姨家豆豆，人家每天都学画画、学书法，还有学钢琴。你看人家。
1: 可是我，妈咪说她想当钢琴家，可是为什么每天练钢琴的都是我呢？

这是灾区同学唱给所有奉献灾区、关爱灾区人的歌。灾难催不垮，天灾更无惧。但愿幼小的心灵从此坚强，明天你们一定是重建家园的栋梁。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人民共和国，沈阳人民政府，今天给你了。
3: 毛主席曾说，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4: 分列式开始。
3: 今天我们有了东风杠四一洲际战略核导弹，经过天安门城楼的这一瞬间，令人泪目。
5: 核导弹方队，战略制衡，战略射控，战略决胜。
3: 东风快递，使命必达，这盛世如您所愿。开国大典，飞机不够，周总理您说飞两遍，现在再也不需要飞两遍了，要多少有多少。
6: 作为我们每一名飞行员来说，要时刻不忘我们的职责使命，随时听从祖国召唤，有我无敌，上去就要打胜仗。
3: 71年，中国空军从无到有，长空铸舰，鲲鹏展翅，一飞奋起，这盛世如您所愿。
7: 欢迎志愿军忠烈回国，我部歼11B飞机两架奉命为您全程护航。
3: 71年前，中国海军从零起航，71年后，强大的新时代人民海军从浅滩驶向深蓝，一往无前，势不可挡。锦绣河山，国泰民安，十里长街，锦绣依然。
8: 我们在你的地方的成功，为国助天，天策无畏。
3: 我们的岁月静好，正是因为你们在负重前行。

0: 我是一名军人家属，今年31岁。我和老公每年相聚的日子屈指可数，虽然日子很忙，分别很苦，但是我的小家却温暖依旧，因为我有他们。楼上的张大妈每周会定时的带身体不好的婆婆去体检。
1: 老姐，咱该走了，我跟医生约的是10点，你快点啊。
0: 门卫小刘也是个不爱说话的热心肠，每次我买米买面提重物，他都主动冲上来帮忙送上楼。
2: 姐，让我来，以后这提重物的活就让我来。对了，上午的快递已经给您送上去了。
0: 就连对门刚毕业的姑娘娇娇也是会下班顺路帮我接孩子。
3: 洋洋，今天作业多不多呀？去姑姑家写吧，我还给你准备了好吃的呢。
0: 汇聚温暖，心存感激。每当我由衷地说出谢谢你们，总会收到一句
2: 谢
1: 谢什么呀，要谢谢你们，
2: 要谢谢你们
1: 拥军拥属，
2: 拥军拥属我们很骄傲的。
0: 都说军人越忙碌国家就越强大，我想说有国才有家，我骄傲，我是一名军属，谢谢你爱我们的人。

0: 定范围新定是接收设施，安装是行政许可行为。有些问题还真是不能掉以轻心。这不，又有人盯上我了。
1: 哎，这酒店马上就要开业了，接收海外节目的设备还没有搞定，真是愁死。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我说我想当一个小偷，爸爸生气了，但他不知道我只想偷走他的烦恼。
4: 我叫你好，我有一个小花园，他也叫你好，里面有许多叫你好的花，他们都会说话，如果你来见我，他们都会说你好。我是树艺希望小学3年级1班的龙梦瑶，写了诗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自信了。
3: 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朋友，可以把我看到的想到的分享给他。带我找到这个朋友的是我们的李老师。
5: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教语文，学校7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诗歌给孩子们打开美的世界，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6: 时至今日，孩子们已经写下了1400多首小诗，这是乡村长出的果实，也是青春播下的种子。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也在脚下的土地上耕耘出了诗和远方。
7: 下一站，南湖大道茶山牛。

0: 我是一位召唤师，只要我想，春天田园诗人会从希望的田野里破土而出。
1: 我一口吞下了鸟叫，鸟叫里有嫩绿的青草。
0: 夏天摇滚乐队会降临2000多米的云巅之上。
2: 大家好，我们是未知少年。
0: 秋天丰富的大地会孕育出芭蕾舞者。冬天等候了一整年的小雪花会化身音乐精灵。其实我是一位美育老师，我只是看到了孩子们身上隐藏的超能力，他们从不缺乏创造美的天赋，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觉醒的契机。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2: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3: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0: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4: 我在昨天的梦里又看见了你。

0: 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1: 水果伴手礼，来来来，请收下。这里面啊，有泰国的椰青、巴拿马的金菠萝、肯尼亚的牛油果、马来西亚的榴莲，都是坐着水果班列来的，甜着呢。
2: 各位旅客，第887次复兴号动车组列车就要开始检票，
0: 蜜月之旅开始喽！从昆明到老挝只要10.5小时，咱就能到了。
1: 说走就走，沿着一带一路去旅行。老挝啤酒、酸辣汤，我来啦！快拿好行李，比亚迪电车来接我们啦！
0: 中国制造在老挝收获了好多粉丝呢，上车，向幸福出发！
3: 小家带大家，共享和平花，10年幸福路，造福你我他。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里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公共场合是每个人的文明舞台。
10: 先生们、女士们，欢迎来到文明舞台。下面请欣赏高铁上的和谐。
11: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借过一下，借过一下。
12: 哦，对不起，对不起，小孩子不舒服，吵到大家了。
10: 博物馆里的小事儿。
13: 哎，来来来，给我拍张打卡照吧。
14: 行，我先关个闪光灯啊。
15: 小宝，小宝，手不要摸玻璃，别留下手印。
10: 城市处处有诚信。
16: 师傅告诉良民了，
17: 不会放言也不能骗你，放心，我们市场绝对独称。
18: 哎，同学，是来我们这儿旅游的吧？按平台导航走，放心，绝不绕路。
9: 公共场合，
11: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12: 对不起，对不起。
18: 市场，放心，绝不绕路。
9: 是永不落幕的文明舞台。

0: 宇新建材欧神诺瓷砖，深耕瓷砖行业25年，集批发零售一体的大型批发仓库，买瓷砖选择欧神诺，批发的价格，零售的服务，健康环保，品质保障。地址：大禹巷南五里转盘向西200米，咨询热线83618888。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浓醇的文化气息，厚重的历史积淀，钧瓷总是这么令人心驰神往。当它成为璀璨夺目的国礼，不仅体现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具代表性的文化艺术，更承载着一个大国的政治智慧。作为2009年第六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珠联璧合一经亮相，惊艳四座。其独具匠心的造型、温润如玉的釉色，以及展现出的美好祈愿与祝福，为世界呈现中国之美，更彰显了大国情怀。珠联璧合原意为日月同生、五星相连的祥瑞天象。珠联璧合以中国上古礼器玉璧为基础造型，玉璧上11枚乳钉环绕一周等距排列，象征中国与东盟10国合作共赢、携手发展。以6为数，也象征着中国东盟博览会已举办6届。同时，中国传统是6为吉祥数，有继往开来、顺利平安之意。作为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友好使者，珠联璧合肩负着大国文明与世界文明的交流使命，钧瓷也逐渐成为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国际经济文化融合交流的一张亮丽名片。

两个象形耳饰，三个象足，以中国古代青铜礼器鼎为基本造型，又装饰以祥云、青鸟浮雕，运用传承千年的钧瓷烧制技艺，经过1300度炉火的淬炼，象天鼎终于与世人相见。象天鼎高31厘米，直径24厘米。象代表吉祥如意、平安和睦，象通祥，有祥云之意，象征渊源共生、和谐共荣。象又通祥，寓意放飞希望与自由沟通的境界。天象征着没有边际与障碍的沟通与交流。象天，周易云，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象天法地深蕴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精神，是独属于中国艺术的精要所在。象天鼎由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孔向清设计制作，作为2008年第五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赠送给多国政要。两个象形耳饰与三个象足加在一起为五，代表第五届中国东盟博览会。鼎腹的五只青鸟是中国神话传说中的信使，象征着希望。其中祥云萦绕与青鸟飞翔的天空，代表着中国与东盟十国通过中国东盟博览会搭建的平台，沟通与交流，各协发展，和谐发展，共生共荣，繁荣昌盛。象天鼎诠释了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寄托了21世纪的中国人民期盼国富民安的心愿，也承载着与东盟十国睦邻友好，共同为亚洲乃至世界的繁荣昌盛贡献力量的

如果说钧瓷国礼一直以造型创新取胜的话，那么2013年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祥和尊则以独特的釉色入手，惊艳了天下。祥和尊的钧星空釉是钧瓷匠人经过20多年的努力探索才研制出来的，这种釉色的工序、火温、检验都比其他釉色要复杂得多，是一种全新的尝试和创新。星空釉自然窑变如同璀璨星空，在深邃背景的映衬下，点点星斑如万千星星闪耀，似梦如幻。祥和尊尊体借鉴古代中国礼器玉琮的造型，荷叶瓶口造型，瓶间以玉如意环绕，腹部似圆非圆，共有10个菱形纹饰，象征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古代文化信仰有玉璧祭天、玉琮祭地的传统，玉琮象征财富和昌盛，器口两侧装点有凤形耳饰，取材于青铜器中的凤纹造型，美丽的凤凰相向盘固，展翅挺立，赋予节奏和韵律美。祥和尊整体造型像汉字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十象征完美和圆满，隐喻十全十美。祥和尊造型又似一个大写中字，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是和。相聚博览会10年铸辉煌，中国与东盟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0年来，以博览会为区域合作一体化重要平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互利共赢，实现了政治的互信、安全的合作、文化的交流与情感的融合。

香炉是古代敬佛或是祭祖的礼器，也是文人雅士的心爱之物。日照香炉生紫烟，在李白笔下，我们看到了盛唐气象。

和时人对香炉的偏爱之情。古人还将香炉置于厅堂或摆于书房案头，读书时点上一炷清香，便有了红袖添香夜读的美妙意境。如今它穿越时光隧道来到我们眼前，与钧瓷汇融四海一道，带领我们追逐并领略博大深远的历史文化。钧瓷珍品汇融四海，以中国古老的礼器香炉为基本造型，顶部为镂空祥云纹样，两侧装饰一对如意祥云耳饰，三足挺拔俊秀，底座饰以海浪纹，不失釉，独具古朴苍劲之美。釉色五彩缤纷，错综掩映，为自然窑变而成。2014年，第11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钧瓷珍品汇融四海选定为国礼。孔子云：“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中国与东盟十国山水相连，血脉相通，人文相亲，已成为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汇融四海展现出的开放包容、求同存异的姿态，正是中华文化兼收并蓄、包容四海的开放胸怀，也是我国和衷共济、共谋发展的大国情怀。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是一朵花，一朵冰清玉洁的莲花，自古以来就是中国诗词歌赋中较为常见的一种意象。诗经有将我比作美女的记载，宋代周敦颐所写的《爱莲说》用我来表达清廉和廉洁。我也是众多工艺匠人描绘刻画的对象，用莲花造型做雕刻、绘画、纹饰、服饰的艺术品更是层出不穷，可见人们对我的喜爱，我是不是应该自豪呢？
2: 经久不衰的时尚元素莲为何能被设计师们所钟爱，以至于钧瓷国里都少不了莲花造型？2023年，中国与布基纳法索复交5周年，由平山钧窑烧制的莲花尊被选作国礼，赠送布基纳法索驻华大使馆，并永久珍藏。丰满圆润的莲瓣向外张开，将莲花盛放时的优美姿态尽展，一朵优雅圣洁的莲花呼之欲出，那动人心魄的绚烂芳华通过独特的设计手法和工艺，将莲花独特的意象和美学价值展现于钧瓷作品之中，呈现出让人眼前一亮的视觉效果，同时也赋予了钧瓷现代时尚的灵魂。

国礼是国家作为礼仪活动中的代表性礼物，通常在国家间的外交活动、国际会议、重要庆典等场合中出现。它作为一种礼仪的象征，用于展示国家的文化底蕴和友好关系。国礼的赠送往往蕴含着两国之间的外交礼仪和文化内涵。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选择的国礼通常以瓷器、国画、丝绸、刺绣等传统工艺美术品为主。2003年，钧瓷这件璀璨的瑰宝开始走进众人的视线，并作为国礼走向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玉蟾纳福这件钧瓷作品是2007年设计创作烧制的，2011年被外交部选为高端国礼，赠送应邀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

鼎在中国文化中一直拥有着特殊的意义和地位。作为中国古代的一种青铜器，鼎既是祭祀的神器，也是王权的象征，更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因此，中国历代的工艺美术大师和能工巧匠都偏爱于以鼎为创作原型。前不久，备受瞩目的第八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圆满落下了帷幕。中国亚欧博览不仅是一个经贸合作的平台，更是推动区域一体化、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实现共同繁荣发展的强大引擎。这次博览会共14个展馆，除了设备能源、煤化工、纺织服装和高精新技术产业之外，还有文化旅游。在展区 C 位，来自宇宙的钧瓷展品吸引了众多中外友人的目光。钧瓷作品国泰鼎更是国礼赠予中亚五国政要。在第八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中，钧瓷国礼国泰鼎大放异彩，不仅弘扬传播中国传统钧瓷文化，宣传了河南地标产品，也让更多的世人看到。

经缠在佛前，不问鬼神事，不念红尘间，身在三界外，名利不忘怀。

经缠在佛前，不问鬼神事，不念红尘间，身在三界外，名利不忘怀。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在中国，每个省份都有自己专属的简称，例如山西的简称晋，山东的简称鲁，而河南的简称则是豫。说到豫这个字，就不得不提我国夏朝历史上的第一位天子禹。根据《尚书舜典》和《尚书禹贡》记载，大禹治水成功后，为方便国家治理，将天下由原来的12州改为9州。这9州分别是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凉州和雍州。中央之州为豫州，今河南省主要位于豫州境内，所以河南省简称豫。豫州是古代帝都之州、舒适之州，也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重

八祥地之一。自古以来，围绕玉做文章的艺术作品层出不穷。这其中钧瓷国礼玉祥鼎是一件难得的珍品。玉祥鼎2011年设计创作烧制，2015年被外交部选为国家“一带一路”高端外事礼品，2017年又获得了第十届中国长春国际民间艺术博览会金奖。钧瓷国礼玉祥鼎，把中国传统礼器鼎和河南地域符号完美统一地融合为一体，用最真诚、最朴素的艺术表达方式，表达出中国将和世界各国一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积极发展与合作伙伴关系，共建一带一路，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一言九鼎，春秋盛鼎，大名鼎鼎，鼎力相助，拔山扛鼎。在中国的传统艺术文化中，鼎这个字有着举足轻重的独特意义，与生俱来就有一种霸气和至高无上之感。中国历史悠久的青铜文化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至宝，而作为其中的代表，鼎几千年来一直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其诞生之初是蒸煮食物的食用器，但随着时代的更迭，逐渐成为了王权的象征，国家的重宝。把鼎与浑天仪结合在一起，表达了中国传统中天圆地方最朴素的观点，不仅是创新，更是融合。乾元鼎，鼎身的釉色青白红紫错综掩映，为自然窑变而成，乳光莹润的光泽赋予国礼雍容博大的气韵。乾元鼎以钧瓷为载体，遵循规律，大胆探索，体现的正是第九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科技创新合作的主题，也表达了中国和东盟各国科技创新合作共赢，共创美好明天的愿景。

凤凰于飞，会会其羽。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凤凰作为瑞鸟下欢乐、祥和、安宁、幸福的象征。《尚书逸记》上说，萧韶九成，凤凰来仪，描写的是在盛大的典礼上，凤凰和鸣如动听的音乐，飞翔像曼妙的舞蹈。和鸣尊以凤凰鸣叫的和谐美好，寓意中国与东盟十国和衷共济，共谋发展，共创美好明天。国礼钧瓷和鸣尊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孔向清设计制作，造型端庄大方，纹饰典雅精致，窑变釉色高贵华美，是当代中国陶瓷艺术不可多得的珍品。1300度的高温烧制出了璀璨的钧瓷，也彰显了钧瓷文化及钧瓷艺人的热情，以及对世界繁荣、和谐、昌盛发展的美好祝福。

0: 宇新建材欧神诺瓷砖深耕瓷砖行业25年，集批发零售一体的大型批发仓库，欧神诺批发的价格，零售的服务，健康环保，品质保障。地址：大禹向南五里转盘巷，咨询热线8361888。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境外卫星电视接收设施安装是行政许可行为。有些问题还真是不能掉以轻心。这不，又有人盯上我了。
1: 哎，这酒店马上就要开业了，接收海外节目的设备还没有搞定，真是愁死了。
2: 经理，别发愁，办法我有。
1: 哦，说来听听。
2: 经理，我已经打听好了，市场上几百块钱就能买个卫星锅，这几百块钱一花，往后我们接收电视节目这事儿就可以一劳永逸了。
3: 不可以，擅自销售安装境外卫星电视接收设施是违法行为，涉外酒店安装卫星电视接收设施，务必到广播电视行政部门申请办理许可证。
4: 啊，我还以为自己装个卫星锅就行了呢。
3: 这样可不行，安装和维修服务需要由专业机构提供。
4: 原来我这是馊主意。
3: 事实上，卫星锅并非完全被国家所禁止，真正被禁止的其实是私自安装的卫星锅。
4: 经理，我们差点违法呀。
0: 依法依规，合理使用。

0: 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了。
1: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

0: 妈，今天我牙齿掉了一颗了。
1: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她拉起来。
2: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
3: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0: 客户，吃我一拳！
1: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0: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2: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0: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3: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0: 是吗？看不太清楚。
3: 这一排呢？
0: 看不清。
4: 看不到放纵，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0: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盒子是真好看。看这面，
1: 吸烟有害健康。
0: 看这面，
1: 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2: 您这儿有烟吧？
3: 有啊。
2: 这儿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3: 有啊。
2: 那您卖给他们吗？
3: 给钱就卖。
2: 看您这年纪啊，孩子也在上学吧？要是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啊？
4: 小小年纪抽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2: 您看啊，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4: 这倒不清楚，你干嘛的呀？
2: 我啊，志愿者，做禁烟的义务宣传。
4: 那我怎么知道买烟的是学生呢？
2: 国家法规啊说得明白，难以判明年龄，您可以要求他们出示身份证件。另外啊，店里要在显眼的地方摆上不向未成年人售烟的警示牌，我这儿有，给您。
4: 谢谢啊，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0: 买香烟，买
2: 停。
5: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喂，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2: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3: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2: 哦，好多了。
3: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4: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0: 喂，谁呀？
1: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2: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3: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0: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4: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5: 阿姨，
0: 大爷，
4: 阿姨，大爷，
0: 您信我 的
4: 没错。
6: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0: 小李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来的财务啊？
0: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2: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0: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吗？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0: 我就是骗你，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3: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3: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2: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4: 我简直要崩溃了。
2: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5: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2: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6: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7: 想不开呗，
6: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7: 是啊，
2: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7: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2: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0: 莉莉安。
1: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2: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3: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4: 喂，喂，你大点声。
1: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2: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3: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4: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4: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2: 叔叔，小点声。
5: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6: 雨后有车驶来，驶过暮色苍

0: 昨日饮酒过度，
1: 醉我没醉，
0: 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2: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2: 高压电击，纱布，
3: 老公，
0: 亲人，
3: 老公，
0: 眼泪无数，
4: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5: 幸好是做梦啊。
0: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0: 卫星电视接收设施安装是行政许可行为，有些问题还真是不能掉以轻心。这不，又有人盯上我了。
1: 哎，这酒店马上就要开业了，接收海外节目的设备还没有搞定，真是愁死了。
2: 经理，别发愁，办法我有。
1: 哦，说来听听。
2: 经理，我已经打听好了，市场上几百块钱就能买个卫星锅，这几百块钱一花，往后我们接收电视节目这事儿就可以一劳永逸了。
3: 不可以，擅自销售安装境外卫星电视接收设施是违法行为，涉外酒店安装卫星电视接收设施，务必到广播电视行政部门申请办理许可证。
4: 啊，我还以为自己装个卫星锅就行了呢。
3: 这样可不行，安装和维修服务需要由专业机构提供。

0: 功。
1: 原来我这是馊主意。
0: 事实上，卫星锅并非完全被国家所禁止，真正被禁止的其实是私自安装的卫星锅。
1: 经理，我们差点违法呀。
2: 依法依规，合理使用。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大家好，我是934 AI 主播于小夏，欢迎收听今天的主播画钧瓷。你知道钧瓷的造型为什么大多是圆形的吗？从古至今，历代钧瓷造型的基本体型多为圆形，见或也有方形、菱形及其他不规则形状，但为数较少。为什么钧瓷造型的基本体型多是圆形呢？这与钧瓷的使用功能、制作工艺及人们的审美观有关。先说使用功能，当初钧瓷的生产是以使用功能为主要目的的，首先是为了满足人们日常生活的需要。唐钧执壶、双髻罐、拍鼓，宋钧各式花盆、洗碗盘，元钧香炉、瓶等都是日常用品。如执壶用于沏茶，花盆用于种花，碗盘用于盛食品，瓶用于插花等，这就要求器型使用起来方便。而圆形器皿容量最大，不易碰损，拿取、放置、倾倒都十分方便，用着非常顺手，具有很强的实用性，故钧瓷造型多是圆形。再从制作工艺方面来说，圆形产品制作工艺比较简单，比其他形状的造型容易成型，变形程度小，成品率比较高，所以钧瓷造型多选择圆形。当初生产钧瓷的厂家为了生计，考虑最多的还是经济效益及能否赚到钱的问题，哪些产品成本低，生产效率高，就生产哪些产品。圆形造型无论是成型做坯还是旋坯修整，通过转轮即可完成，生产效率较高，适宜大批量生产。而其他形状的造型成型时的工艺难度较大，产量也较低，特别是在铸浆成型出现以前，用手制异形坯就更难一些。例如传世的宋钧官窑方形花盆，包括长方形和六边形，在成型时要先把泥拍成泥饼，然后再切割成一片片有一定厚度的泥片，粘结起来制成，且要求粘结技术要好，否则稍有不慎就会出现炸裂而报废。同时方形弄不好还容易变形，这种成型方法远不如在转轮上拉坯或脱坯容易。但这种花盆的生产属官窑性质，按照皇宫设计要求制作是不计成本的，也不谈什么经济效益，只要最后能达到朝廷的满意就行，根本不考虑其他因素，所以出现圆形以外的奇形怪状也就在所难免了。再次是人的审美观，中国传统的思想观念认为圆形象征着圆满、周全、完美、深奥、广博和大度，又有包罗万象之意。钧瓷造型以圆形为基本体型，形成的内外空间能给人以无限的想象和遐思。作为中华民族之瑰宝，钧瓷与中国传统的文化思想和审美情趣十分合拍，其追求体现在产品造型上就多是圆形。钧瓷在过去为日常用品，现在已基本成为一种陈设艺术品，其生产技术也比过去有了很大提高，成型方面绝大部分也不再用手工制坯，而改用石膏模铸浆。铸浆可以制作各种复杂的不规则产品，但现代的钧瓷造型很多仍然是以圆形为基本体型，这就与人的审美观有关。总而言之，就目前钧瓷工艺来说，审美观决定着造型的基本体型。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人的审美观的不断改变，钧瓷造型的体型也有可能会有所改变，异形和不规则造型可能会不断增多，但圆形作为钧瓷造型的基本体型将会一直保持着主导地位，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好了，听众朋友们，本期的主播画钧瓷就为大家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家好，我是934 AI 主播于小夏，欢迎收听今天的主播话钧瓷。你知道纵有家财万贯，不如钧瓷一件和黄金有价均无价的来历是什么吗？让我们先说一个流传很久的故事。相传宋徽宗时期，当地官员将神后工匠们精心制作的尊、玺、壶、花盆等钧瓷珍品进献朝廷，徽宗看了连声称赞，奇珍异宝，精妙绝品，遂命内侍陈涉在福寿宫中，并召皇亲大臣前来观赏。徽宗对其中的八宝龙柄花椒

吴尤为喜爱。一日爱女茂德公主与驸马蔡修进宫朝觐，被此壶的精妙技艺和神奇窑变吸引，观赏多时，不愿离去，想要又不敢开口。徽宗看在眼里，从案上几次拿起又放下，最后忍痛割爱，赐予爱女和驸马。二人谢恩后高兴地抱壶回府。自此公主每天用花浇壶，灌上清泉水浇花，爱如至宝。徽宗每日上朝回宫，总要赏玩钧瓷珍品，自从少了心爱的花浇壶，心中闷闷不乐。一日令太监先导，微服驾幸蔡京府邸，见爱女茂德公主双手执壶正在浇花，徽宗两眼凝视花浇壶呆立不语。待公主放下花浇壶叩头接驾时，徽宗才如梦初醒，令其免礼，但还是眼巴巴地望着花浇壶。茂德公主很聪明，见此情景早已会意，忙与驸马耳语，又回奏徽宗父皇喜爱花石，此壶浇花甚妙，宫中仅此一件，儿臣拿来上读天言。况且儿臣观赏数日以饱眼福，故奏请父皇送回此宝以尽孝意。父皇何不令杨迪、金宇周氏官员设窑造瓷，广为流传。徽宗顿时喜笑颜开，当即答道：尔等陈词甚合朕意，当善视之。次日临朝即传旨，让杨迪官员召集名将，在古君台附近设官窑，烧造贡瓷。据史料记载，宋徽宗在古君台设立官窑，专为宫廷烧制钧瓷贡品，并命每年只准生产尊、洗、盆、瓶、炉、碗、盘、壶、杯盏、枕等36件，其大小完全按照宫廷的设计式样进行生产。这些器物的特点是釉色光亮莹润，葱青肥厚，胎质坚固，端庄规整。宋钧官窑的烧造规模和产品质量不仅为当时禹州钧窑之冠，而且在整个钧窑系中也是首屈一指的。故元代马祖长留有贡匪银雕金作集，官窑瓷器誉为泥的诗句。这些极为珍贵的钧瓷被选人宫中供皇家使用，世代相传，故又称传世宋钧。以后当王公大臣立下显赫战功，用金银珍宝、土地美女不能表示皇恩浩荡时，君王才赐予钧瓷做信物，故留下了纵有家财万贯，不如钧瓷、钧瓷一件的传说。黄金有价钧无价的说法，表明了钧瓷珍贵的程度和在人们心中的分量。首先，宋钧官窑生产的钧瓷无论造型、质地和风格，都与民窑产品有很大区别，而且是非商品性的，每年仅36件精致作品选入宫中，其余残次品一律砸碎深埋，民间不得私藏。这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精品意识，使宋钧成为奇珍异宝、精妙绝品。其次，由于年代久远，加之生产较少，致使保存下来的宋钧为数不多，在钧台窑的发掘中也很难见到整器，因此官钧极为名贵，价值连城。黄金有价钧无价之说由此而来。好了，听众朋友们，本期的主播话钧瓷就为大家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大家好，我是934 AI 主播于小夏，欢迎收听今天的主播话钧瓷。钧瓷传说，钧瓷产于禹州市，是宋代五大名窑瓷器之一，中国传统制瓷工艺中的珍品，被称为国宝、瑰宝，以独特的窑变艺术而著称于世。钧瓷创烧于唐，兴盛于宋。

复烧于金元，沿至明清仍继续烧制，历经千年而不衰。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得到了快速发展，多次被选为国礼赠送给外国政要。钧瓷由创烧到日臻成熟，经历了许多波折，留下了许多优美动人的传说故事。2011年，钧瓷传说被列入禹州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铜屑入釉，关于钧釉的形成，神后镇流传着一个美丽的传说。从前有一位老妇人，领着几个儿子以烧窑为生。一天出窑时，他们发现烧出了几件带红紫色斑的瓷品，非常好看，这种色彩从未出现。兴奋之余，母亲领着儿子连烧数窑，却再也没有出现这种颜色。就在大家百思不得其解时，母亲忽然发现作坊的地上有一些铜屑，就问儿子这些铜屑是哪里来的。儿子说，前几天有一过路铜匠曾在此借宿过夜，想必是他留下的。母亲受到启发，把铜屑配人釉中，结果又烧出了如玫瑰紫、海棠红那样美丽的彩釉瓷品。消息一传开，远近窑厂争相效仿，有些能工巧匠又试探着把铜矿石配在釉里，形成了更加丰富多彩的钧釉。王钧跳火，古时候神后有一个叫王钧的老窑工，在大流山邹榆河边以烧制钧瓷为生。王钧拉胚的手艺出类拔萃，七里长街无一可比，但就是掌握不住火候，很难烧出好看的颜色，常常让他痛心疾首。一次烧窑时，他受仙人点化，跳进熊熊燃烧的窑火之中，以身试火，终使家人烧出了鸡血红、玫瑰红、海棠红、茄皮紫等漂亮的颜色。人们为了纪念王钧，在神后火神庙堂里塑了他的像，后世敬仰。祭窑神，宋朝，钧瓷是一种御用品，烧成不易，所得报酬又很微薄，加上官府常常催逼拷打，窑工们实在难以忍受，只好丢下祖业，携儿带女流落他乡。为使钧瓷技艺不至于失传，有一个窑工坚持留了下来。这一年，皇帝想要一张钧瓷龙床，要他限期完成，逾期死罪。龙床那么大，根本不好烧，眼看期限已过，还没有烧成。有人劝他赶快逃命，但他舍不得刚刚摸出点眉目的工艺，直到朝廷派兵来抓，他还在聚精会神的添煤铜火，苦心琢磨。听到身后兵丁的呼喝，他知道再没有生存的希望了，就纵身扑入窑中。待兵丁们走后，人们悲愤地打开窑门，意外地发现龙床竟然烧成了，并且釉色分外奇丽壮观。后来在烧制钧瓷的时候，窑中也常常出现这样的变化，人们都说是那位窑工在暗中诱惑，才烧出了绝世珍品。窑家为了纪念这位窑工，就把他尊为窑神，每逢一窑瓷器即将烧成的时候，就燃香鸣炮来祭奠他。蚯蚓走泥纹是钧瓷釉面上一种特殊的纹路，形似蚯蚓在泥地上爬过留下的痕迹。相传在隐河里生活的鱼鳖虾蟹等水族有个共同的首领，叫做头王。头王掌握着水族的生杀大权。一天，一只螃蟹不小心夹断了马虾的两根长须，马虾到头王那里告状，并贿赂头王一颗夜明珠。头王就向着马虾判螃蟹死罪，扔到炉火里烧死。蚯蚓打抱不平，去找头王评理。头王恼怒，又判蚯蚓与螃蟹同罪，一同烧死。两个行刑的水鬼把螃蟹和蚯蚓扔进了钧瓷龙盔里，螃蟹趴在一个鸡心盘上，蚯蚓趴在一个骨钉席里。当窑火点着，螃蟹和蚯蚓都挣扎着向外爬，螃蟹被熏得直流眼泪，滴在了鸡心盘上。助火后，窑工们一开窑，发现鸡心盘里出现了不少像珍珠样的斑点，骨钉席上出现了很多像蚯蚓爬过一样的纹路。窑工们觉得这种斑点和纹路很好看，就分别起名叫珍珠点和蚯蚓走泥纹。从此以后，凡是在这个窑里烧出的钧瓷，窑窑都有几件带珍珠点和蚯蚓走泥纹的，非常生动和美丽。观音瓶是钧瓷中常见的一个器型，与观音菩萨手上所持净瓶相似。相传在很久以前，有一年禹州大旱，烈日炎炎，禾苗枯黄。一天，观音菩萨云游至此，看到此情此景，怜悯众生。他想，东海水深，取之不尽，何不用它来拯救此处百姓？但山高路远，用什么东西把水盛过来呢？听说这一带出产一种宝。

瓷，用宝瓷瓶盛水岂不是很好？于是观音来到一家窑户门口，轻叩柴门，一位名叫彩虹的姑娘打开了门，观音说明来意，彩虹赶快将家里珍藏的钧瓷宝瓶献给观音。观音手托宝瓶腾空来到东海，把海水吸入瓶中，再返回宇宙上空开始行雨。宇宙百姓奔走相告，感谢观音菩萨降下甘露。观音看雨水已经足够，就收起宝瓶还给彩虹。彩虹说什么也不收，一定要敬献给观音菩萨。观音见他心诚就收下了，后来成为随身携带用于盛甘露降甘霖普度众生的一件宝物。彩虹姑娘有心思，她照原先的瓶样又烧制了出一个钧瓷瓶，并取名叫观音瓶。由于观音瓶造型简洁，线条流畅，比较适于君幼的变化，加上与观音菩萨有一定的联系，寓意吉祥幸福，所以一传十，十传百，家家窑口都烧制观音瓶以期平安。这个器型便流传下来，成了钧瓷的经典器型。好了，本期的节目就为大家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霍家院原主人姓李，家有良田百亩，瓷窑数座，在开封界首等地开有商行。李掌柜逢人就说，我李家位居风水宝地，吃不愁，穿不愁，花钱用度更不愁，天长日久，人送外号李三不愁。李家房屋百间，银钱无数，可人丁不旺，老来得一子，视为掌上明珠。孺子啼哭，九哄不止，文辞盘碎笑之，听愁断裂复笑之。自此每逢啼哭，李父命人摔瓷裂帛。李子少时见奸人放风筝，央求父亲做个银风筝，儿化如圣旨，父亲不敢违，开箱取银子，命人速打造。晴空里刚差楼上，李子放飞银风筝，银蝶飞舞，光芒四射，晃得全镇人都睁不开眼。李父晚年深知儿子挥霍无度，百事不成，日后必然败落，就在钢叉楼门前建立起了一照壁。李父临死拉儿于床前嘱咐道，日后卖房但不可卖床。数年后，李家负债累累，李子先卖商行，后卖田地，吃干拣净后再卖宅院。卖到钢叉楼时，李子记着父亲临终之言，卖房不卖床，向外抬床时影壁墙碍事搬不出来，李子心一横，房子家具一秤挑全卖了。有了现钱，李子愈加快活潇洒，不多日前进病缠身，一命呜呼。新主人入住李家后没几年，天降暴雨，钢叉楼前影壁轰然倒塌。看着眼前无数的金银财宝，新主人自然欢喜不尽，可叹李三不愁因溺爱而埋下了祸根，最终使其家族从昌盛走向了衰败。钢叉楼见证了李家由盛到衰的过程，成为激励神后人自强不息顽强拼搏的教育基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大家好，我是934 AI 主播于小夏。今天的主播话君词将由我为大家讲述神后古镇柏林翁庙的传说。神后古镇以生产钧瓷而闻名于世，神后老街许多人都去过，两旁的建筑都是古代的砖瓦结构房屋，青砖灰瓦，一切都让人感觉是穿越到了遥远的过去。老街上最核心的建筑就是位于老街中心的柏林仙翁庙，也称姚神庙，里面供奉有姚神孙柏林、舜帝、金火圣母。据史料记载，柏林翁庙始建于宋代，重建于明朝弘治八年，即1496年。1986年被公布为河南省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是钧瓷文化的象征性建筑，是神后瓷器重镇的重要标志。庙内主要建筑物有摇神庙、花戏楼、道房、东西日月厅，正门为花戏楼。摇神殿供奉有三尊神像，第一位是摇神孙伯龄，相传为战国时期军事家孙膑，因其随师鬼谷子学艺，曾烧过炭，既是烧炭的祖师，也是瓷业的摇神。第二位是土山大王，即历史上的舜帝。据史载，舜曾逃河于滨，被姚民们奉为司土之神。第三位是金火圣母，相传是一位越火祭君的民间女子。花戏楼是伯龄翁庙的主体两用建筑，即山门和戏楼合用，兼出入演戏为一体，设计精巧，雕工细致，古朴庄重，美观大方。整个戏楼采用木结构为主的歇山，斗拱飞檐，层层叠装，楼脊中心立意麒麟，被誉钧瓷宝瓶，栩栩如生，成为老街的标志性建筑。由于瓷业兴旺，在古时候神后成立有瓷业行帮会，帮会曾供养一个名叫一把泥的梆子戏，也就是现在禹州市豫剧团的前身，常年在花戏楼演出。南边与伯龄翁庙并排，也有一座同样的花戏楼，为东戏楼。伯龄翁庙东侧紧邻有一座关帝庙，敬奉有关公塑像。北面与姚神庙紧挨，是一座钟鼓楼和木牌楼，建于清乾隆十五年1750年，设计为单间二柱单楼式。这样的纯木结构建筑能完整保存数百年，对于研究古代木结构建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据说建造此伯龄翁庙时，鲁班曾显过圣。当时为建造此庙，召集来的都是方圆数百里的能工巧匠，其中有一个姓李的工匠手艺特别高，传说他要做一只凤凰放在树上，很快能招来一只真凤。他要做一只狗放在门前，就吓得豺狼不敢近前。因其技艺高超，众工匠便推他作为领班，都叫他李班头。这李班头也自以为手艺高强，少不了常常夸口道，哈，不是吹李，就是鲁班在世也得服咱。突然有一天，不知从何处来了一个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小老头，身挂墨斗，肩扛大奔，来找李班头讨活计。李班头抬眼一看，以为是来混饭吃的，就安排他去将一根没处用的木头解一下。说完，李班头抽身走了。到中午吃饭时，李班头左看右看，也不见那老头来吃饭。于是他便来后院一看，可还不见人影。他朝那根木头一看，啥也没做成，只是上面横七竖八地画满了墨道道。真以为这老头是来混饭吃的，一气之下朝那根木头狠狠地踢了一脚。奇怪，随着他的腿起脚落，只听滑的一声，那根木头顺着画的墨道道的印记一下散成了几百块木楔子。当时李班头都惊呆了，他很快意识到那小老头不是凡人，怕是鲁班也显圣了。他万分后悔自己平常不该骄傲自大，目空一切，更不该出言不逊，放出大话贬低祖师，自己怎能和鲁班相提并论呢？更奇怪的是，那几百块木楔子不是废物，是宫中架梁立柱、放引上船，哪里差个赫儿、短个圈的，随手拿起一块用着正好合适。等庙盖好完工，木楔子正好用完，一个也不多，一个也不少。如今的伯龄翁庙保存完整，九脊飞檐，盘龙翔凤，古朴端庄，精致文雅，极尽精工，在阳光下金光闪耀，一派祥瑞之气，成为游客来到老街必须打卡的网红之地。好了，本期的节目就为大家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家好，我是934 AI 主播于小夏，欢迎收听今天的主播话钧瓷。为什么说钧瓷是砸出来的奢侈品？易遥开出的百件钧瓷里，九成要砸掉，一成中一个也许就价值几十万。易遥中最好的被称为遥魁，稍有瑕疵的钧瓷就要被砸掉，被丢进钧魂池内，以确保精品传世。砸瓷实质是对于出窑钧瓷高标准的拣选，对于坚守质量底线的窑口而言，不符合质量标准的产品绝不允许进入市场。砸瓷立窑既是一个流程，一个仪式，更是一种信念，一个宣言。据介绍，钧瓷分两次烧成，第一次将坯子素烧，出窑后施釉再次烧制，二次烧制后钧瓷釉色才会发生千变万化，视为窑变。钧瓷的自然窑变是人为所无法控制的，工人能做的就是进窑炉前的制坯、施釉，出炉之前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变化。即使两个制作过程一模一样的瓷坯，出炉时也是完全不一样的作品。入窑一色，出窑万彩，也就是这么来的。也正是因为钧瓷极难烧制，民间流传着钧瓷制作生在成型，死在烧成的说法。出窑时带给窑工的可能是剧烈的狂喜，也可能是整窑都没有一件成品。这就是为什么说钧瓷是砸出来的奢侈品了。

钧瓷以其独特的美感和艺术价值而闻名。那你知道如何鉴定钧瓷的好坏吗？鉴定钧瓷的好坏需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一、釉面质量。钧瓷的釉面质量是鉴定好坏的重要方面。好的釉面应该平整光滑，没有气泡和裂纹，同时也应该具有钧瓷独特的颜色和纹理。在鉴赏钧瓷时，可以观察釉面的颜色和流动，以及是否有斑点或污渍。二、造型和构图。钧瓷的造型和构图也是鉴定好坏的重要因素。好的钧瓷应该具有独特的造型和构图，体现出创作者的创意和技巧。在鉴赏钧瓷时，可以观察钧瓷的形状、大小、对称性和线条等，以及是否有人为刻意的痕迹。三、釉料和燃料。钧瓷的釉料和燃料也是鉴定好坏的重要因素。好的釉料应该具有高透明度和色彩鲜艳的特点，同时也应该具有耐久性和耐高温性。燃料的选择也非常重要，好的燃料能够充分燃烧，产生出独特的烟色，同时也不会对钧瓷造成损害。四、烧制过程。烧制过程也是鉴定钧瓷好坏的重要因素。好的钧瓷应该经过充分的烧制，达到高透明度和颜色的饱和度。在鉴赏钧瓷时，可以观察钧瓷的烧制过程，包括是否有烧焦、变形或损坏的痕迹。好了，听众朋友们，本期的主播话钧瓷就为大家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欢迎收听今天的主播话钧瓷。你知道钧瓷的八美指的是什么吗？美是钧瓷的基本特征，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独具特色的烧造工艺，凝聚着人们辛苦劳动的智慧结晶，构成了钧瓷美的主体。我们在欣赏一件钧瓷作品时，常用美来形容其内心的感受，但是美在哪里似乎又一下很难说清。一件钧瓷的创作烧制过程，就是钧瓷之美的凸现过程。多年来，人们根据自己的内心体验，不断发现钧瓷之美的各个层面，并将其总结为八美，认为极难之美、独之美、形之美、玉之美、纹之美、音之美、釉之美和景之美于一身，钧瓷才处处闪烁着与众不同的美丽。难之美是指钧瓷烧造之难所造就的不易之美。古人云，共计一批之功，过手72，方可成器，其中微细节目尚不能尽也。可见钧瓷烧造技术的精细，每一道工序都影响着一个新的艺术生命的诞生。尤其是烧造之难，常有十窑九不成之说。其烧成品不仅与烧造者的内在因素有关，还与诸多原材料、地理环境、温度、风向、湿度等外部条件有关，难以常规推算，故有黄金有价钧无价之说。独之美不仅是说钧瓷为神后独特的矿产原料而烧造，更因钧不成对、窑变无双而独立于世。神后境内大龙山凤翅山柄天地之灵气，得自然之造化，自成五色瓷土，为钧瓷烧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而特色独具的烧造工艺，使每件作品在窑变的形态下变得难以复制，均以唯一性而面世，故曰钧无双。形之美是指钧瓷造型以粗放明快的线条勾勒出朴实丰润的体态，配以简练的耳饰所构成的机体，给人以独特的艺术美感。玉之美是指钧瓷晶莹剔透、光滑玉润的釉面所产生的玉感之美。古语曾有官瓷做土玉做泥的精彩描述，认为只有把精美的官府瓷器碾碎成泥胎，把宝玉击碎做釉药提炼，才能产生如此绝妙的钧玉。著名书画家范曾曾以千秋意愿传钧窑，白玉为魂艳不妖的诗句，赞美钧瓷的荧光玉润。纹之美是指钧瓷开片所产生的美，这种看似破碎实则一体的纹饰，为钧瓷增加了神秘自然的情趣，如鱼子纹、珍珠点、冰片纹、蟹爪痕、蚯蚓走泥纹、袈裟片、蛛网纹等，被称为钧瓷最显著的特色。音之美是指钧瓷开片的音质之美，它的开片在静态之中富含了一种动态的音乐美，如筝之叮咛，如琴之婆娑，如铃之清脆，似乎可以洞穿心腑，有豁然开朗之感。釉之美是指钧瓷釉色绝妙、丰富多变，钧釉色彩有主色调、过渡色、复合色，各色各层次巧妙融合，成为美不胜收、难以言表的五彩世界。国际陶艺学会主席珍妮特曾形容斑斓、釉色浑厚的鸡心冠为中国花园。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1: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2: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1: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2: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宇宙。
1: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五一假期神后古镇文旅活动精彩纷呈，非遗展演、开窑仪式吸引大批游客沉浸式感受传统文化；节日期间，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以实干担当彰显新时代劳动之美。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五一劳动节期间，我市神后古镇迎来旅游高峰，期间举办的非遗展演、开窑仪式等文旅活动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感受传统文化。五一假期，神后古镇老街热闹非凡，一场集逛古镇、赏钧瓷、看演艺于一体的活动在这里举行。老街沿线戏曲表演、非遗展演等活动同步进行，不少游客被街边特色小店吸引，驻足挑选手工艺品。
1: 听说神后比较好玩，就趁着五一假期带孩子来感受下钧瓷文化。上次清明节来的时候人太多没进来，所以今年五一就早早来了，挺有意思的，这些小玩意儿也很漂亮。
0: 假期期间，神后古镇各大钧瓷窑口举办的开窑仪式成为亮点。随着窑门打开，一件件釉色绚丽的钧瓷作品呈现在游客眼前，独特的窑变效果和器物造型吸引了不少人驻足观赏。
2: 今天在神后镇看到了精彩的开窑仪式，感觉很幸运，还看到了很多非常有特色的钧瓷作品，心里很感动。在这个劳动者的节日里，祝愿大家节日快乐。
3: 以前只在书上见过钧瓷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说法，今天在现场亲眼看到了开窑，太震撼了。听传承人老师讲每一件作品背后的工序和故事，才明白非遗手艺的珍贵。这样的文化应该被更多年轻人知道，也希望以后还能带孩子来体验。
4: 钧瓷是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手艺，每一件作品都要经过72道工序。五一期间看到这么多年轻人对钧瓷感兴趣，我心里是特别的高兴。希望有更多的人了解钧瓷，爱上钧瓷，让我们这门手艺一代一代传下去。
0: 五一假期出游休闲正当时，禹州白霜市集精心打造多元游玩体验，推出特色演艺、亲子游乐、美食逛吃、趣味互动等一系列精彩纷呈的假期活动，成为市民游客休闲度假打卡游玩的热门目的地，处处洋溢着欢乐祥和、热闹喜庆的节日氛围。走进白霜市集，节日装扮格外亮眼，浓厚的假日气息扑面而来。为让市民游客度过舒心有趣的五一假期，市集提前谋划、精心布局，打造一站式吃喝玩乐游娱购体验。
5: 这里边有游戏了，有玩的，还有那涂鸦了，啥都有，好多玩的，小孩们特别喜欢。
6: 俺闺女好拍照打卡，然后就是三楼的话，可多花啦啥啦，这都开了，然后领着她来拍拍照玩玩。另外咱还喜欢那种撸毛嘛，上面有撸毛管，然后搁这玩孩子也非常开心，有时候捞都捞不走嘞。
0: 假日期间，白霜市集凭借丰富的活动、优质的服务、浓郁的烟火气，持续吸引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既丰富了大众假日文化生活，也激活了假日消费活力，点亮了禹州城市休闲生活新场景。
7: 五一假期，我们本着服务市民、方便群众的初衷，精心筹备了非遗手工项目、脱口秀、音乐会、少儿才艺等各类休闲游玩活动，就是想让咱老百姓在家门口就可以度过一个轻松、欢乐、充实的假期。今后我们将推出更多贴合群众喜好的主题活动，全力打造广大市民喜爱的休闲消费好去处。
0: 五一劳动节是属于每一位劳动者的光荣节日，当广大市民畅享五一假期，外出游玩、休闲放松、尽享美好惬意时光的时候，咱们城市里有许多劳动者主动放弃假期休息，默默坚守在工作岗位上，用实干和担当诠释新时代劳动之美。漫步城区主次干道、公园广场等重点区域，身着橙色工作服的环卫工人成为假期里一道亮眼的风景线。他们手持扫帚、簸箕，俯身弯腰精细清扫路面纸屑、落叶等各类垃圾，洒水车、机械化清扫车同步联动穿梭往来，开展路面冲刷保洁作业，全方位维护市容环境。
8: 虽然不能放假休息，但是看到街道干干净净， 大家玩得开心，我们心里就知足了。
0: 为全力保障五一假期城市环境卫生质量，我市环卫部门提前谋划部署，持续加大人力物力投入，科学优化环卫作业班次，针对商圈、景区、交通要道等重点区域加密清扫、垃圾清运频次，全面实行全天候不间断巡回保洁模式，确保各类垃圾随铲随清，路面时刻干净整洁，全力为广大市民和外来游客打造整洁、舒心、有序的城市环境。
9: 五一劳动节就是我们劳动者的节日，坚守岗位也是过节，把城市打扫干净是我们的责任。能为大家创造干净的生活环境，用劳动迎接自己的节日，我觉得特别光荣。
0: 五一假期，不少市民选择外出游玩，尽享假日的美好时光，也有许多人选择走进图书馆、城市书屋，利用假日学习充电，乐享读书的快乐。在大宇书屋看到，书架上文学类、经济类、自然科学类等书籍整齐有序地放置在书柜上，读者们或驻足书架前挑选书籍，或伏案静心阅读、自习充电。少儿阅读区更是座无虚席，孩子们在家长的陪伴下共读绘本、静心绘画，大家在墨香中放松身心，充实自我，享受别样的假日时光。
10: 放假了，在这里看书写作业很安静，比在家玩手机好多了，能学到很多知识，我非常喜欢这个书屋。
11: 五一假期景区都比较拥挤，我觉得人挤人不如带着孩子来城市书屋看看书，增加一下孩子的阅读量，也可以为他培养一个好的阅读习惯。这边的书种类也比较丰富，可以增加孩子各个方面的见识。
0: 为满足市民假期阅读需求，我市图书馆、城市书屋正常开放，优化服务保障，增设新书上架、阅读推广、亲子共读等便民文化活动，用舒适环境与丰富藏书为市民打造家门口的文化充电站。
12: 五一假期到咱书屋的读者明显增多，大家更青睐文学、社科、少儿科普类书籍，我们还举办了各种丰富的活动，为读者做好服务，引导文明阅读，让市民在书香里度过一个安静又充实的假期。
0: 宇宙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03748259331为我们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和视频，请下载关注云上宇宙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宇新建材欧神诺瓷砖深耕瓷砖行业25年，集批发零售一体的大型批发仓库，买瓷砖选择欧神诺，批发的价格，零售的服务，健康环保，品质保障。地址：大禹向南五里转盘向西200米，咨询热线：8361888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药不经与粥不香，医不见药王不妙。在传承中脉动新的活力，在创新中启航新的梦想。这里是中国四大中药材集散地之一，是当今十七大中药材专业交易市场，是名副其实的华夏药都，魅力药之都。这里是与

0: 1969年，那时候啊，一个月每人就发一张肉票，每次都得大清早就去排露天长队，这还不一定能买着呢。1979年，
1: 结婚那天，亲友们还送来了自行车、收音机这些三转一响的结婚大件呢。哎，还是改革开放好啊，人的精神头都不一样了。
0: 2009年，
2: 欢迎您乘坐北京地铁奥运支线。Welcome.
0: 喂
3: 喂，快看看我新买的车啊！
0: 哇，三 G 时代真是幸福啊！你这刚提了车，我就能欣赏到了。
4: 五星红旗。
5: 我们在奋斗中前行，我们在探索中发展，我们在激情与信念中绽放。

0: 爷爷，您教我画画吧。
1: 好啊。
0: 这画的是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投胎一点，哎哎，对，笑一下，好。
2: 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
3: 大爷，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帮您拎上去吧。
4: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办到。
2: 也许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都会使您的照片变得更美。
0: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竹板笑开颜。
1: 各位听众，您听我言，
0: 世界人口70亿，
1: 哎，祝您对门可不容易，
0: 见了面问声好。
1: 哟，来了您呢。
0: Good morning。
1: 还带英文，您好我好大家好。
0: 进出脚步要放轻，
1: 惊天动地可不行，
0: 口角摩擦别生气。
1: 哟，瞧我了。
0: 哎，别去别去别去，
1: 何必为此动武力，
0: 面壁思过断对错。
1: 哎，有错改错还不错。
0: 邻居好。

0: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
1: 灯的光束有远有近，
0: 心的距离有远有近。
1: 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
2: 真烦人，被远光灯这么一射，什么也看不清。
1: 所以会车时请关掉远光灯。
3: 哥们儿，谢谢啊。
1: 不管路有多远有多远，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
0: 关掉远光灯，
1: 拉近心的距离，
0: 拉近心的距离。

0: 来来来，喝点喝点。
1: 哎，不行不行，我今天还得开车呢。
0: 没事儿，我给你少倒点，你说停我就停。
1: 哎，好好好，停停。
0: 停停，
2: 不是每次喊停都能停，劝酒有可能带来难以挽回的后果，喝酒别劝酒，开车别喝酒。

0: 宇新建材欧神诺瓷砖深耕瓷砖行业25年，集批发零售一体的大型批发仓库，买瓷砖选择欧神诺，批发的价格，零售的服务，健康环保，品质保障。地址：大禹向南五里转盘向西200米，咨询热线8361888。
1: 相声大会啊，节目是一场接着一场。下面呢，我给您说一段单口。
2: 削铅笔，削铅笔，今天我来削铅笔。嘉庆叔叔不要忙，听我给你说端详。
1: 这个训鸡高手的名字呢，叫系绳子。
2: 系绳子，绳子都系死了，那鸡还怎么动弹呢？
1: 是系绳子，不是系绳子。
2: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花生仁。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听一段相声，学一个成语，跟嘉庆叔叔和小九一起
2: 听
1: 相
2: 声，
1: 学成语。今天呢，又该我给您说段单口相声。单口相声呢，一般就是讲一个有意思的小故事、小笑话。今天呢，咱们这个故事呢，
2: 嘉庆叔叔，您又在这说呢？
1: 啊，我给大伙儿说段相声。
2: 嘉庆叔叔，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
1: 什么问题？咱们可以一起探讨啊。
2: 我问问您，全世界最快的人是谁？
1: 最快的人？这你难不住我。跑得最快的人是100米短跑世界纪录保持者博尔特，他创造了100米的世界纪录，9秒58。
2: 错。
1: 啊，博尔特还不是最快的，那谁最快？
2: 您往这儿看。
1: 看哪儿？
2: 当然是看我了。
1: 看你干嘛？

0: 我就是全世界最快。
1: 你凭什么这么说呀？
0: 我昨天飞来着。
1: 啊，什么？你飞来着？你长翅膀了？我看看。
0: 嗨，没有。昨天爸爸妈妈带我去蹦床乐园玩了，那里有好多好多的弹簧床，我跳到上头，那弹簧床就把我腾的一下弹得老高老高，就像飞一样。
1: 嗨，你是说蹦床啊？这怎么能算飞呢？
0: 这当然没什么，后来我真飞了。
1: 啊，你怎么飞的？
0: 还有一个叔叔在我身上捆上了一根老粗老粗的猴皮筋儿。
1: 什么猴皮筋儿啊？那可比猴皮筋儿长多了，也粗多了，那叫弹力绳。
0: 哎，差不多嘛。
1: 不一样，差多了。
0: 反正给我系好了，一拽那个猴皮，弹力绳，噌，我就飞出去了。一落地，弹簧床又往上一弹，噌，我又飞出去了，就和发射炮弹一样。您说这不是飞吗？这还没有那个白耳朵兔子快吗？
1: 这是什么白耳朵兔子呀？那叫博尔特。不过你要这么说的话，你从空中掉落下来的时候啊，属于自由落体运动，最快的时候确实是比博尔特快。
0: 怎么样，我说的没错吧？我飞的时候感觉自己就和超人、美国队长、孙悟空、哪吒、二郎神一样在天上飞呢。
1: 嗨，不过呀，你也别太高兴了，人家博尔特可是自己跑的，你是借助于工具，你那还有弹力绳呢。
0: 借助工具怎么了？那我也比他快。
1: 你要这么说的话，借助工具你也不是世界上最快的。
0: 啊，还有比从天上往下掉更快的吗？
1: 当然有了，现在的高铁列车每小时是300多公里，和一秒钟将近100米，也就是里边坐着的乘客呀都比你快得多。
0: 那我也是最快的。
1: 为什么呀？
0: 我也坐过高铁列车啊，我还坐到最前面那节车厢第一个座位呢。
1: 那你要这么说呀，你还不是最快的。
0: 还有比高铁列车快的吗？
1: 当然有啊。
0: 什么呀？
1: 大飞机呀。现在的飞机最高飞行速度可以达到2000公里，相当于高铁列车的6-7倍呀。
0: 啊，那我也是最快的，我也坐过飞机，而且坐最前头第一排呢。
1: 你要这么说呀，还有比飞机快的呢。
0: 那是什么呀？
1: 大火箭，它可以达到每秒钟4500米，相当于飞机速度的9倍，所以小九，怎么说着说着你又哭上了？
0: 不带您这样的，佳琪叔叔，您大人欺负小孩。我说一个最快的，您就说一个更快的，您干嘛老欺负我呀？
1: 嗨，你不是在问谁是最快的吗？
0: 那我说我最快，您就说也说我最快不就得了吗？干嘛非那么不依不饶的呀？
1: 嗨，小九，嘉靖叔叔没照顾你的情绪是我不对啊，我向你道歉。不过我看你有些骄傲啊，我是怕你犯了夜郎自大的毛病啊。
0: 啊，夜郎自大是夜里的狼字写的特别大吗？这是一只特别有文化的狼啊。
1: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一个成语故事，来，你把眼泪擦一擦，我给你讲讲这个故事好不好？
0: 哦，我擦擦眼泪，你给我讲吧。
1: 这个故事啊，发生在2000年前的汉朝，在我国的西南方啊，有一个小国，名叫夜郎国。夜郎国虽然很小，但是它周围还有很多比它更小的国家。
0: 哦，真是好几个套娃国家啊。
1: 什么叫套娃国家呀？
0: 嘉靖叔叔，您没玩过那种套娃吗？最外边是一个大娃娃， 打开之后，里边是一个中娃娃，再打开里边又是一个小娃娃，再打开里边是一个小小娃娃，再打开里边是一个小小小娃娃，再打开。
1: 啊，行了啊，这个套娃我明白了啊，你到底要说什么呀？
0: 您说的这几个国家就像是套娃，汉朝是最大的大娃娃，然后夜郎国是小娃娃，然后再到其他更小的国家是小小娃娃，小小小娃娃，小小小小娃娃，小小小娃娃。
1: 好了好了，别想了啊，你说的是这么个道理。反正啊，这个夜郎国就是认为自己的国家最大。这一回呢，夜郎国的国王带着自己的士兵视察国家的边境，他就问士兵，你们索索坎，死该藏哪个国家最大噻？
0: 这个国王说话怎么这个味儿啊？
1: 夜郎国呀，在咱们国家的西南方，大概是在贵州以西一带，我估计啊，可能就是这么个味儿啊，我也学不太好。有一个士兵呢，就站出来报告了，说，报告大王，这还用说吗？这全天下最大的国家就是咱们夜郎国了，您看周围哪有国家比咱们更大的呢？
0: 啊，周围的国家比他小，他就是最大的了呀，这也太可笑了吧。
1: 别着急，你接着听啊。他又带着士兵来到了一座高山下，你们索索坎，死该藏拉座山是最高的？
0: 那个士兵怎么说的呢？
1: 报告大王，咱们国家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这座山是咱们国家最高的山，当然也就是全世界最高的山了。
0: 啊，这是什么跟什么嘛，根本不合理。
1: 你听着不合理啊，可是那个国王却高兴坏了。他又带着士兵们来到了一条大河前，他问士兵们，你们索索坎，死该藏哪条河是最长噻？
0: 我猜呀，肯定是那个士兵又说，报告大王，咱们国家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这条河是咱们国家最长的河，这条河当然就是世界上最长的河啦。
1: 哈哈，小九，你说的没错，从此以后啊，这个国王更加相信自己的国家是天下最大的国家了。后来有一年，汉朝派了使臣来和夜郎国交朋友，夜郎国的国王非常骄傲地问使臣，你来索索坎，是你们国家打还是我们夜郎国打噻？
0: 啊，这还用问吗？当然是我们国家大了。
1: 可是这个国王不知道啊。
0: 那个使臣怎么说？
1: 他既不想说假话，但又不想说真话来刺伤这位国王的自尊心，就聊了点别的，把话题岔开了。后来呀，这个故事就成了一个成语，叫夜郎自大。小九，你明白了吗？
0: 我明白了，您是说眼光太短，看不到更广阔的世界，就会盲目的自大，其实是自己太无知了，对吗？
1: 没错啊，小九，你看你光是蹦了个弹簧床就认为自己是最快的，这不是和那个夜郎国的国王一样吗？
0: 我明白了，嘉庆叔叔，拜拜了您嘞。
1: 小九，你干嘛去？
0: 我呀，还练跑步去，长大了一定要超过那个白耳朵的兔子。
1: 嗨，那叫博尔特啊。

0: 听一段相声，学一个成语，
1: 跟嘉庆叔叔
2: 和他的学生们一起
3: 听相声学成语。
4: 奥特曼打小怪兽，雷公闪电皮卡丘，时空隧道跑来了，哆啦 A 梦嗖嗖嗖。
0: 小九，不好好写字瞎叨咕什么呢？
4: 我这不是练字写古诗了吗？
0: 古诗？古诗里有奥特曼、皮卡丘和哆啦 A 梦吗？别以为我听不着啊，你在那儿又叨咕动画片呢。我今天来你们家呀，是你爸妈下班晚让我陪陪你。
4: 什么陪陪我呀？还不是我妈怕我看动画片玩游戏，派您来看着我妈。
0: 知道就好。可是你刚才那是干嘛呢？
4: 我干嘛了？
0: 你叨咕动画片来着，还四六八句的编成诗了。叮叮叮，
4: 我这不是练字写古诗了吗？正好我自己也练一练，说不定能写出一首千古名篇，以后语文书上就不是李白、杜甫、孟浩然了。嘿嘿。
0: 那是谁呀？
4: 李白、杜甫和小九呗。
5: Oh no！
0: 你快别吹牛了，想写诗当诗人是好事，但是啊，也得分时候。现在你在练字写古诗，那就得好好练字，不能走神，要做到专心致志。
4: 专吃鸡翅，嘉庆叔叔，鸡翅再好吃，也不能专吃鸡翅啊，鸡大腿也不能浪费啊。
0: 什么乱七八糟的，我说的是专心致志一个成语。
4: 哦，又是成语啊？这个成语有故事吗？
0: 哎，这个成语啊真有个小故事，它是出自一位古代的圣贤，叫孟子。
4: 孟子，我知道，您以前说过。
0: 我在哪儿说过呀？
4: 水深火热，缘木求鱼，还有无以规矩，不成方圆，那不都是孟子的成语吗？
0: 你这小脑袋瓜记得还真清楚。没错，就是那个孟子。在《孟子告子上》中啊，有这样一段小故事，说的是有一位围棋大师名叫弈秋。有一天呢，他教两个人下棋，其中一个呢把全部的心思都用在了下棋上，认真地看着棋盘听弈秋的教诲，另一个呢老觉着天上会有大雁飞过，时不时的就抬头看一眼天空，心思根本没在下棋上。小九，你觉得他们俩的结果怎么样啊？
4: 那还用说吗？肯定是认真下棋的那个学得好，赢了；老想着大雁的那个学不好，输了呗。
0: 你多明白呀。后来呀，孟子的这个故事就形成了一个成语，叫专心致志，就是形容一个人呐一心一意，认认真真，把所有的心思都投入到了最重要的一件事上来。你明白了吗？
4: 哦，您说我刚才不专心致志啊？
0: 对呀，你看看你，写着古诗练着字，还想着动画片，这怎么能算专心致志呢？
4: ，
0: 我
4: 明白了，我一定专心致志的好好练字写古诗。
0: 好了，你练字吧，我在这儿看看书。我看到哪儿了？哎，到这页了。这书写的真不错，我得好好看看。哎呀，
4: 日

0: 烟。哎，对了，嘉庆叔叔，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您一下，行吗？
1: 什么问题呀？
0: 您说这个世界上有没有精灵宝可梦啊？
1: 嗨，那怎么？

0: 可能呢，那不是动画片吗？
1: 可是，要是精灵宝可梦都是真的多好呀！
0: 有什么好啊？
1: 宝可梦能耐可大了，火属性的可以燃烧一切，随时取暖；冰属性的可以冰冻大地；格斗属性的所向无敌，嘿嘿哈嘿！电属性的可以发出巨大的电流。
0: 我记得皮卡丘就是电属性的吧？
1: 一点都有错。
0: 这叫什么话呀？到底是有错还是没错啊？
1: 我是说您一点错都没有。皮卡丘要是再借助庐山瀑布的水流，那简直就无敌了，飞流直下3000尺，嘿，咔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多带劲儿啊！
0: 哎，你等会儿啊，什么带劲呢？不是练字写古诗呢吗？怎么串到精灵宝可梦上去了？
1: 一不留神就串门了。叮叮叮，
0: 我不是告诉你了吗？让你专心致志。
1: 哦，我知道了。
0: 哎呀，他这么一捣乱，我刚才看书看到哪儿了？对，在这儿呢。哎呀，正是精彩的地方，尽给我打断。

0: 了，佳琪叔叔，我有个问题想请教您一下，行吗？
1: 有什么问题呀？
0: 您说这世界上有哆啦 A 梦吗？
1: 你怎么老问这路问题呀？哆啦 A 梦是动画片里的人物，世界上不可能真的存在。
0: 可是哆啦 A 梦多棒啊！
1: 怎么棒了？
0: 他的大口袋里边什么都有，竹蜻蜓带上可以上天，任意门可以到达世界上任意一个角落，放大手电可以把人变得跟高山那么大。不过我最喜欢哆啦 A 梦的还不是这些。
1: 那是什么？
0: 是他爱吃铜锣烧，因为我也爱吃。尤其是刚出锅的巧克力馅的铜锣烧，又香又烫，别提多过瘾了。
1: 行了行了啊，没说两句你又吃上了，你这是饿了是吗？
0: 我就是一提起哆啦 A 梦就想起铜锣烧来。
1: 别想铜锣烧了啊，这么一会儿你走了两次神了。我不是说了吗，要专心致志，专心致志。
0: 我给忘了，我接着写，我这回肯定专心致志。
1: 这孩子一会儿也不消停。我刚才读到哪儿了？哦，对了，到这儿了，我还得接着往下看呢。
0: 李白长舟将欲行。哎，对了，佳琪叔叔，
1: 我有个问题想请教您一下，行吗？
0: 啊，您怎么知道我要说什么呀？
1: 废话，你都说了三遍了，我还能不知道啊？
0: 那我能向您问问题吗？
1: 你那问题不用问，我也知道，肯定又是动画片，对不对？
0: 谁说的呀？我干嘛非得问动画片的问题啊？
1: 哦，你还有不是动画片的问题吗？
0: 那是当然了。
1: 那你要还问动画片呢？
0: 我要是还问动画片，我就是小九。
1: 你不本来就是小九吗？啊，我说还是动画片吧。
0: 我是说，我要是还问动画片，我就是小狗。
1: 啊，行，这可是你说的，那你要问什么问题，赶紧问吧。
0: 佳琪叔叔，您说这世界上有奥特曼吗？
2: Oh no！
1: 啊，不，切。
0: 佳琪叔叔，您怎么直抖了手啊？这是要弹吉他吗？
1: 什么呀，我是让你气的，你不是说不问动画片了吗？怎么奥特曼又出来了？
0: 这奥特曼也不是动画片呀。
1: 嗨，那能差得多远呢？
0: 那差得可远着呢，奥特曼是电视剧，不是动画片。电视剧是人演的，动画片是画出来的，那能一样吗？
1: 好吧，你说的对，我是真服了你了。
0: 那您说世界上有奥特曼吗？
1: 你刚才都说了，它是人们拍摄的，那肯定没有啊。
0: 要是真有奥特曼该多好啊。
1: 那好什么呢？
0: 那奥特曼可以发射激光光波，可以巨大化，可以消灭怪兽，拯救地球，维护世界和平。
1: 这都是人们幻想出来的，不是真的。我说小九啊，你又走神了，这都走神多少次了啊？我不是让你专心致志吗？
0: 我写着字念着诗就给搞串行了，我赶紧专心致志接着写。
1: 你别接着写了啊，你把你的本子拿过来，我看看写的怎么样了。
0: 写的怎么样啊？那绝对是猪八戒吃大馒头。
1: 这话怎么讲？
0: 这事儿没毛病。
1: 你还别吹牛，我倒要看看怎么样。哎呀，小九， 我让你专心致志，专心致志，你总是走神啊！你看看你，你这都写的是什么呀？
0: 怎么了？
1: 你这全都是狗带饺子。
0: 这话怎么讲？
1: 胡勒呀！
0: 怎么胡勒了？
1: 你头一首诗写的什么呀？
0: 望庐山瀑布啊。
1: 是啊，人家原文是“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0: 这没错啊。
1: 你看看你怎么写的。
0: 我看看。
1: 你好好念念。
0: 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宝可梦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皮卡丘要发电。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0: 我写着古诗，想着宝可梦，就给写串了。
1: 再看你第二首，
0: 杜牧的《清明》应该没毛病吧？
1: 没毛病。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你是怎么写的？
0: 清明时节雨纷纷，哆啦 A 梦欲断魂。借问铜锣烧何处有？大熊打个说，我也没看见。
1: 你这哪是唐诗啊？你这不就是铜锣烧偷吃记吗？
0: 那您说这铜锣烧到底谁偷吃了？
1: 那还用问吗？大熊都撑得直打嗝了，这还能是谁偷吃的呀？
0: 哎呀，您可真是神探呐，简直就是名侦探柯南啊，不，名侦探嘉庆叔叔。
1: 别瞎说八道了，你这最讨厌的就是最后一首，
0: 李白的《赠汪伦》，这能有啥毛病啊？
1: 有啥毛病？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0: 这不挺好吗？
1: 是挺好，跟你写的一样吗？
0: 怎么不一样啊？
1: 你呀，别抬杠，一口气念下来，准能把你自己逗乐喽。
0: 不能吧？
1: 你就念吧。
0: 李白乘舟将欲行，这不是挺好吗？
1: 你呀，好好的往下念。
0: 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怪兽唱歌声。汪波把怪兽来打倒，怪兽问：“这是为啥呀？”奥特曼说：“
1: 说什么？
0: 你唱的实在太难听。”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以什么取曲直？以天平称客袍，以尺度定分离，以火候长成色，刚有形，行有度，手中有尺度，心中有规范。

0: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1: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2: 是我，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0: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小时候，他的臂弯是你甜甜的梦想。
2: 宝贝，睡吧。
1: 童年里，一曲曲歌谣陪伴你的成长。
3: 过一群腰，快来快来数一数。
1: 长大后，第一次远行，他为你整理行囊。
4: 出门在外，要注意身体。
1: 成家立业了，他仍然头顶早已斑白的两鬓，为你忙前忙后。
4: 孩子啊，工作再累也要注意身体。我给你做了你最喜欢的汤，你喝点儿。
1: 他就是你最亲的人，母亲。母亲赋予我们生命和爱，母爱最伟大。

0: 孩子，当你还小的时候，我花了很多时间教你吃饭、穿衣、走路。我耐心地回答你没完没了的为什么，这些和你在一起的点点滴滴是多么令我难忘啊。
1: 妈妈，爸爸，
0: 现在我老了，我总是丢三落四，还总爱唠叨。孩子，什么时候你能握着我的手，就像当年我牵着你的手一步一步地走。
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珍惜老人，珍重亲情。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20多年前我演过焦裕禄，20年后又演杨善洲，他们身上有一种精神的力量，这种力量感染了我，也感染了很多很多人。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心里始终装着百姓，为百姓真正干实事，百姓永远会铭记。这就是榜样的力量，这就是人民永远怀念的好干部。清廉，一生平安，实干造福百姓。

0: 宇新建材欧神诺瓷砖深耕瓷砖行业25年，集批发零售一体的大型批发仓库，买瓷砖选择欧神诺，批发的价格，零售的服务，健康环保，品质保障。地址：大禹向南五里转盘向西200米，咨询热线83618888。
1: 境外卫星电视接收设施安装是行政许可行为，有些问题还真是不能掉以轻心。这不，又有人盯上我了。
2: 哎，这酒店马上就要开业了，接收海外节目的设备还没有搞定，真是愁死了。
3: 经理，别发愁，办法我有。
2: 哦，说来听听。
3: 经理，我已经打听好了，市场上几百块钱就能买个卫星锅，这几百块钱一花，往后我们接收电视节目这事儿就可以一劳永逸了。
4: 不可以，擅自销售安装境外卫星电视接收设施是违法行为，涉外酒店安装卫星电视接收设施，务必到广播电视行政部门申请办理许可证。
5: 啊，我还以为自己装个卫星锅就行了呢。
4: 这样可不行，安装和维修服务需要由专业机构提供。
5: 原来我这是馊主意。
4: 事实上，卫星锅并非完全被国家所禁止，真正被禁止的其实是私自安装的卫星锅。
5: 经理，我们差点违法呀。
1: 依法依规，合理使用。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继续讲述夏朝的故事，杜康酿酒在宇宙。少康在禹州康城复国后，勤于政事，体恤百姓，在他的治理下，天下安定。

声，各部落都拥戴它，夏朝再度兴盛，出现了中兴的形势。这时的夏国粮食丰收，高粱满仓，再加之祭祀礼仪繁多，需要较多的酒，于是少康命造酒官在都城东南今禹州市梁北镇渡港四村建造作坊，并多次实验，发明了一套较为完善的酿酒工艺，造出了数酒，也就是后世所指的高粱酒。这一整套造酒技术代代流传，所以少康被尊为酒祖。汉《说文解字》记载，杜康始作数酒，又名少康，夏朝国君，道家名人。至今在禹州市梁北镇的渡港四村，依然有多户人家保留着古人留下来的传统酿酒方式，世代传承着少康帝酿酒的传说故事。据村中老人们讲，近代竹林七贤之一刘伶，出名的好喝酒，能喝酒，酒量之大，举世无双。他对当朝统治不满，到处游历，走到哪儿喝到哪儿。一次，刘伶来到当时的杜康村，也就是今天的渡港四村，抬头看到村口的牌坊上写有一副对联：猛虎一杯山中醉，蛟龙三盏海底眠，横批是不醉三年不要钱。刘伶不信，进了一家酒房要酒喝，连喝了两杯，主人说别喝了，再喝就醉了。他不听，又要了第三杯，三杯酒下肚，竟然酩酊大醉，酒钱未付就离去了。回到家里，人事不省，妻子以为他死了，便将他埋了。不知不觉过了三年，这一天，一位仙翁来到村上找刘伶讨酒钱。刘伶媳妇一听是这事儿，心中好恼，说他三年前不知喝了谁家的酒死了，原来是喝了你家的酒呀，你还来要酒钱，我还找你要人呢。仙翁说他不是死了，是醉了，快领我到埋他的地方去看看。他们赶快来到埋藏刘伶的地方，打开棺材一看，刘伶穿戴整齐，面色红润，跟生前一个模样。仙翁上前拍拍他的肩膀，叫道：刘伶醒来，刘伶醒来。只见刘伶果然打了个哈欠，伸伸胳膊，睁开眼来，嘴里连声说道：杜康好酒，杜康好酒。刘伶媳妇正要谢了仙翁，抬眼一看，却不见了踪影，原来是九祖杜康下凡了。从那以后，杜康美酒一醉三年的话就传开了。据渡港四村中一通明代残碑记载，均州城东南十里杜康村，从而可知这个渡港四村原来的名字就叫杜康村。杜康传统酿酒的工艺还保留至今，杜康造酒醉刘伶的故事在这里也是代代相传，妇孺皆知。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讲好禹州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禹州故事。今天讲述夏桀囚禁商汤于夏台，中国历史上第一座监狱诞生的故事。钧台是历史上第一个举行开国大典国宴的地方，是禹州标志性的文化符号，也是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的象征。这个地方也是有史记载的第一座监狱，而且这座监狱曾囚禁过一位开国君王。那么这里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呢？夏朝自少康中兴之后，历经数代君王，国势渐衰，终于在公元前16世纪，大夏王朝走向了末路，在最后一任帝王夏桀手里结束了400余年的辉煌。夏桀本名叫吕轨，后人称他为夏桀，桀凶狠残暴的意思。夏桀在继承王位后，开始还是有些作为的，在平叛了一些部落的叛乱后，夏桀渐渐狂妄自大起来。每次战胜对手，他都要失败的部族向他贡献财物和美女。据说夏桀打败了有失氏后，有失氏将一个叫莫喜的美女贡献给他，夏桀很喜欢莫喜，为他修建了华丽的宫殿，用象牙做廊道，用美玉铺床，整天和莫喜在后宫吃喝玩乐。从此夏桀开始荒淫无度，不理朝政。夏桀手下的大臣伊尹向他进谏，让他学习唐尧舜禹，体恤百姓，好好治国。可夏桀此时哪里听得进去，便疏远了伊尹。伊尹无奈之下，便跑到了商族那里辅佐商族。另一个叫关龙旁的大臣觐见夏桀说，大王，你生活奢侈无度，滥杀百姓，民心丧失，再不悔改，很快就要灭亡。这话一下子激怒了夏桀，便把关龙旁给杀了。就在夏朝一团糟的时候，夏朝东方的商族却蓬勃发展。商族部落的首领汤，在伊尹等贤人的辅佐下，逐渐强盛起来。商汤不忍民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便派大臣前往夏都觐见，哭掉被杀的贤臣。夏桀十分恼怒，认为商汤在笼络人心，便下令召商汤到京都来。商汤明知有诈，但为了挽救苍生，便不顾手下的苦苦劝阻，义无反顾地来到夏都。商汤一到，夏桀就下令将商汤囚禁在夏台，即钧台，也就是夏启即位大享诸侯之地。此事司马迁《史记》里有记载，因此钧台也就成了历史上第一座监狱，而且是囚禁商汤的监狱。
商汤被囚禁后，商汤的大臣伊尹便暗中买通夏桀的爱妃墨喜，并搜集了大量奇珍异宝、各地美女，呈现给夏桀，并表示自己愿意臣服夏朝。夏桀便在墨喜等人的劝告下，将商汤释放回去。商汤回到商部落后，励精图治。

到了公元前1666年，商汤在景国誓师，发表汤誓，宣告夏桀的罪行，呼吁天下共同讨伐夏桀。商军经商汤动员以后，士气大振，连连获胜，最终生擒夏桀。夏桀在被商汤活捉后，对手下的人说：“我后悔当初没有把商汤杀死在夏台，以致使我落到了这个下场。”对此事，《史记》中也有记载。商汤灭夏后，历史上一个新的王朝——商朝诞生了。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中国故事，今天讲述商汤桑林起雨。商汤灭掉夏朝后，建立了商朝，定都亳。建国后，他一反夏桀的残暴，宽厚治民，积极发展生产。然而天不作美，商汤刚登基不久，就爆发了一场长达7年的旱灾。田地寸草不生，庄稼颗粒无收，百姓尸横遍野。商汤为此万分焦急，多次亲自设计向上天祈雨，但却不见成效。商汤万般无奈，问询太师：上天一直不接受我的祈祷，到底哪里出了错？太师细心地占卜了一番之后说道：从占卜的结果上看，要使天上下雨，必须到地狱的故都夏邑去祭祀，让天神看到我们的诚意。于是商汤让使官来到夏邑，重新占卜祭祀的方位。新的祭祀地点选在了禹州三峰山西峰，此处有一桑林院，大旱之年却树木葱茏。商汤欣喜若狂，立即命人在桑林院附近设祭坛。史官又补了一课，对商汤说：这次祭祀不仅要用牛羊做祭品，还要用人祭奠上天。商汤说道：我本就是为民而祭祀祈雨，又如何能够拿我的子民做祭品呢？就拿我作为祭品来祭祀上天吧。到了祭祀那天，商汤沐浴之后，穿了一件粗布麻衣，剪去头发和指甲，浑身缠上当时人赴死刑时缠的白色茅草，以示决心。商汤乘车来到祭坛，他走下车对史官说：假如到了53刻仍未降下一滴雨，这就说明我惹怒了上天，到时你立刻让柴堆燃烧起来，我心甘情愿用我的性命为民求得一场雨。只见商汤端坐在柴堆上，对上天再次祈祷道：苍天哪，求求您发发善心，救救我的百姓们吧，我一个人的罪过不能让万民来替我承担，万民有罪皆是我一人之罪，不要因为我的无能而使生灵涂炭。时间很快到了53刻，天空还是烈日当头，几乎连一丝云影都没有。在桑林参加祈雨的成千上万的百姓都为这位贤王的生命担心。就在史官举起火把即将点火之际，只见天空霎时乌云密布，大风骤起，伴随着电闪雷鸣，一场及时大雨从天而降。雨越下越大，喜极而泣的人们在大雨滂沱中跳跃狂呼。

柴堆上的商汤昂起头，泪一如这倾盆大雨。万里的云在天空中翻涌，八方的雨哗哗地奏着乐章，将河道沟渠都填满了，七年大旱终于消除了。这便是历史有名的汤岛桑林。从此之后，人们就以汤岛桑林的典故来颂扬商汤的仁德爱民，并在商汤祈雨的祭坛之处建起了汤王庙，纪念商汤的贤德。每逢天旱，人们便聚到庙内祈求甘霖，久而久之，在三峰山汤王庙处形成了古庙会，延续兴盛至今。如今三峰山西峰的汤王庙山门犹在，面对九龙山巍然屹立。汤王庙遗址内到处可见青石筑基、残垣断瓦、古碑碎石，依稀可见当年的繁华。其中有一元代重修汤王庙祭碑刻，现存于附近的山底吴村化圣吴道子纪念馆内，碑文记述了商汤之功绩。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讲好宇宙故事，驻地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中国故事。今天讲述周朝的故事，康国、康成与康叔。一个被称为成的村子康城，在历史上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村子。我们讲夏朝少康中兴的时候离不开它，从夏朝穿越商朝来到周朝的时候，又要再一次走进它，去讲周朝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在此发生的传奇故事。这个人物就是姬峰，又叫康叔，是周文王姬昌的第九子，周武王姬发的同母弟，因分封在康国，今河南禹州市康城，故称康叔。据史书记载，周朝的开国君主周武王姬发继承父制，以其弟周公旦为太宰，重用贤臣良将治理国家，使周国日益强盛。公元前1046年，终于在牧野大败商纣王，建立了周王朝，定都镐京，今陕西西安西南。周公旦是西周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和教育家，被历代统治者和学者尊称为周公，是孔子最崇敬的圣人。周公认为镐京偏西，不容易控制殷商旧族广泛分布的东方地区，而洛邑是镐京东方的重要门户，需要重点经营。周武王很赞成周公的建议，并且考虑到立地今禹州的康国与洛邑相距不远，处于东西交通的咽喉要道，如果治理得好，将成为重要的战略要地。当年的少康正是以康城为根据地而实现了夏朝的中心，于是周武王把以康国为中心的方圆百里之地封于才干超群的九弟姬峰进行治理。姬峰来到康国后，兢兢业业，勤于政事，体察民情，释放奴隶，分给耕地，鼓励畜牧和手工业，并改变当地同姓近亲通婚、取活人殉葬等恶习，使康国出现了政通人和、百业兴旺的大好局面，深受康国百姓的爱戴，康国也成为周朝最富庶的安定封国。周武王死后，太子姬诵即位，是为周成王。成王年幼，叔父周公摄政治理天下。镇守殷商故地的管叔鲜、蔡叔度不满周公摄政，与商纣王之子吴庚联合一处，公然发动叛乱，史称三监之乱。公元前1041年，周公东征平叛，平叛成功后，派谁管理殷商故地成了周公头疼的事。周公遍观驻地之中，康叔在康国经过几年的历练，显得更为成熟，将康城治理得有条有理，太平安康。于是与成王商量之后，便将康叔改封于殷地，并将此地改称魏国。康叔去魏国就封之际，康国子民恋恋不舍，扶老携幼跪于路边叩拜，痛哭流涕进行挽留。但是亡命不可违，康叔在康城治理多年，感情深重，随拜别父老洒泪而去。
康叔受封魏国时，周公特地召集群臣为他举行盛大的授土授民仪式，并精心制作康告、九告和资财等文告，作为他治理国家的法则。康叔到魏国后，不负周公重托，明德宽刑，爱护百姓，广纳民意，妥善安置殷商移民，使魏国很快经济繁荣，社会稳定，百姓安居乐业，成为周朝诸侯们的表率和楷模。周成王亲政后，鉴于康叔治理魏国的卓越政绩和镇守东方的不朽功勋，使其担任西周司寇之职，掌管刑狱、诉讼和监察方面的事务。康叔刚正不阿，秉公执法，惩恶扬善，为维护西周王朝政权的稳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康城再次因康叔的贤德而名扬天下，几千年来名字始终未曾改变，显示着后世对少康帝和康叔的崇敬和追慕。康城已成为康姓的发源地，成为康姓子孙顶礼膜拜的圣地。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欢迎关注宇宙中国故事，今天为您讲述周朝故事之子产改革重振郑国。西周晚期，郑桓公迁国袭民于禹州，随后犬戎攻入西周都城，西周灭亡，郑桓公为国捐躯。周平王东迁洛阳，东周开始。郑桓公的儿子郑武公护送周平王之时，在洛阳之东、禹州之西建立了郑国。在郑国的发展中，有这样一个人，他把内忧外患的郑国治理得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他去世时家无余财，受到了百姓的尊敬。这个人就是春秋第一贤相子产。春秋时期，郑国受到晋楚的侵略，又加上内乱迭起，郑国一时内外交困，风雨飘摇。然而时势造英雄，子产在郑国最危难的时刻站了出来，任用贤才，整治国政，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他铸刑于鼎，将郑国的法律条文铸在大鼎之上，并公之于世，使民众的权益得到了明确的保护。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正式公布成文法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这在当时却掀起了轩然大波。晋国大夫叔向派人给子产送了封信，说道：开始我对您的执政抱有很大希望，现在看来希望全无。从前那些圣明的君主治理天下，都是衡量事情的轻重来判罪，不制定刑法。因为老百姓一旦知道法律，就会对君主不恭敬，就会产生争夺之心，拿着刑法做根据，一字一句都要争个明白，触犯法律的案件会更多，整个国家就很难治理。书相还说，夏朝有违反政令的人，就制定了禹刑；商朝有违反政令的人，就制定了汤刑；周朝有违反政令的人，就制定了九刑。这三种法律都是在王朝统治的晚期才出现的。我听说国家将要灭亡，必然制定法律，您现在辅佐郑国，忙着制定刑法，还要住在鼎上，由此看来，郑国恐怕要衰败了吧。子产回信说：正如您信中说的那样，我是个没有才能的人，管不了子孙后代那么长远的事。我现在公布刑法，是要挽救现在已经混乱不堪的局面呢。在铸刑于鼎之后，郑国走上了正规，国势日益强大。子产推行的一系列改革，起初遭遇到了巨大的阻力，百姓骂道：禁奢侈，把我们的衣冠没收了；禁兼并，把我们的田地分割了。谁去杀子产，我们一定愿意帮忙。但仅仅一年，百姓受其教化，老人不用再操劳奔波，孩童不用再下

田耕种，就连平日里游手好闲的人也开始辛勤劳作。两年之后，物价不再起伏不定；三年后，郑国上下也不庇护，路不拾遗；五年后，郑国东山再起，受到了各国的尊重。子产治理郑国26年，使郑国重新恢复了大国的地位，重振了昔日的辉煌。子产去世时，郑国百姓哀嚎痛哭，郑国3个月不行乐。孔子听到子产的死讯，他悲泣地说道：古人的仁爱只有在子产身上重现呢，并以兄死之礼来对待子产。子产被葬于禹州行山，墓门朝向郑国都城，以示不忘郑国。虽到封其后而空其前，以示内无珍宝。禹州在春秋时期为郑国的陪都，在元明时期，为了纪念子产这位模范宰相，曾设有子产礼。现如今，在离行山子产墓不远处的郭连镇，有一座10几米高的山丘，山丘上建有纪念子产的庙，人们称这里叫高庙垛。每年清明时节，方圆几10公里的群众都自发到此登高遥望子产墓，祭拜子产。相传，每当夜幕来临，行山之上会有一轮红日照耀着这位爱民如子的正相子产。虽然只是传说，却表达了老百姓对子产的敬仰之情，也印证了爱民者民恒爱之的道理。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雨欣建材欧神诺瓷砖，深耕瓷砖行业25年，集批发零售一体的大型批发仓库，买瓷砖选择欧神诺，批发的价格，零售的服务，健康环保，品质保障。地址：大禹巷南五里转盘向西200米，咨询热线：83618888。

0: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 我的身份变幻
2: 莫测。
1: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2: 跳跳糖、
1: 果冻、油饼、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神仙水、
2: 开心水。
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1: 而一旦沾上，
0: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1: 心血管功能
0: 衰竭甚至死亡。
3: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1: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你听到它们痛苦的声音了吗？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0: 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
0: 啊，知道了知道了。
2: 主人主人，快请蹲便。
0: 嗯，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看镜头，笑一下，笑一下。
1: 我笑不出来。
0: 怎么了？
1: 我
2: 牙齿不好，怎能笑得出来？拥有健康的牙齿，才能有开心的笑容。快快乐乐，睡前起床，三餐饭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0: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2: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微笑就是力量，
1: 微笑是人类共同的语言，
0: 微笑是社会和谐的象征。
1: 让我们大家轻轻地笑起来，用微笑面对微笑，
0: 微笑全程，
1: 微笑就是力量。

0: 合作愉快。
1: 合作愉快。
0: 谈判前熬了好几个通宵，胃疼得厉害，多亏了空中小姐无微不至的照顾，一直忘不了她的微笑。
2: 我们也有不顺心的时候，就像今天早晨闹钟坏了，差点误了飞机，要不是遇上那个快乐的司机师傅，是不是还真笑不出来了呢。
1: 机场
3: 姑娘，你可别着保证把你安全准时的送到，谁家里没点烦心的事儿啊？这不孩子生病住院好几天了，我急呀、啊、多亏人家医院的护士长那平易近人的微笑，真不愧是白衣天使啊。
1: 我们一定要把孩子照顾好，
4: 带来不同寻常的效果。上一天班很累，可回到家看见女儿天真无邪的笑脸就放松了。
5: 复制微笑，传递快乐。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老婆，我们去的那个地方别提多漂亮了，你一定喜欢。
2: 哎呀，老公，我恨不得马上飞过去。
1: 好嘞，我们这就飞过去。
2: 老公，小心啊。
0: 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假期。

文明交通，安全出行，温馨提醒：车辆在高速公路上发生故障需停车时，应立即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将车辆移至应急车道，在后方150米处设置警告标志，并将车上人员疏散到高速公路多行防撞护栏外。大家帮助大家。

0: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1: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0: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1: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一个鸡蛋重量30到50克，可提供12克蛋白质，28天左右就能诞生一个生命。
2: 一个鸡蛋如果放到25楼的高度，坠落地面的重量瞬间突破20公斤，可砸碎5毫米厚的玻璃，只需要3到7秒的时间就能带走一个生命。握住一个鸡蛋的重量，也在握住一个城市的安全。

0: 爸爸也不知道，不过他在和你进行一场接力，要把光明传递给你。
1: 那我能看见了？
0: 当然，这是他的愿望。啊，大夫，手术怎么样？
2: 手术很成功，多亏了志愿者捐献的角膜，拆线后您的孩子就能看见了。
1: 爸爸，我现在看到的蓝天、白云和小鸟都好美，那它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0: 我也没有见过它，但我知道它曾经就在我们身边。
1: 嗯，我长大了也要做一个像它那样的人。
0: 儿子，今天你18岁生日，不去庆祝下，还待在电脑旁呢。
3: 爸，我在网上登记志愿器官捐献呢，还记得他吗？
0: 好儿子，你和老爸想到一块儿了，我呀早就登记了，咱爷俩一起接力。
4: 志愿器官捐献，让生命更加精彩。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2: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3: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2: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3: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4: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2: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哈哈哈哈哈哈。

0: 谁更快？
1: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0: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1: 那还是汽车呀，沙路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0: 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路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挤乱插的。还有玩手机的，喝两辆还碰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2: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马超超，你那设计图还没有出来呀？
3: 哎呦，您得给我点时间啊，我现在想破头了都想不出啊。
2: 你呀翻翻获奖作品集，随便借鉴一点不就完了吗？
3: 借鉴会不会太明显了呀？看来只能用我祖传的时光机去未来借鉴借鉴了。

0: 你啊，时光旅行者。
1: 你怎么知道我身份？
0: 没时间解释，说吧，你想抄点什么？
1: 这么直白的吗？
0: 你们古人来我们这儿，不单单就是为了观光吧？再说了，在我们这儿，抄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1: 等等，这里就是未来？怎么到处都是破破烂烂的？建筑邋邋遢遢，广告毫无创意，设计空洞乏味，你们这都是什么呀？
0: 大家都在抄，谁有时间创新啊？
1: 未来就是这样，
0: 抄哪儿有未来呀？
1: 啊！
2: 别让抄袭毁掉我们的未来，保护知识产权，刻不容缓。

0: 那一天，我穿着迷彩作训服，妈妈的眼泪沾湿了我胸前的大红花。
1: 你不用挂念家里，在部队好好干。
2: 入伍时的那朵大红花。
3: 好吧，三、一、二、三、二。
0: 那一天，我07式礼服笔挺，连长的笑照亮了我胸前的大红花。
4: 好样的，
5: 给我看看，给我看看，
6: 看上吗？真的是
2: 立功时的那朵大红花。
7: 咱当兵的人就是不一样。
0: 那一天，我身着军长服，战友的不舍浸透了我胸前的大红花。
2: 退伍时的那朵大红花。
0: 花样年华里踏上热血征程，
2: 红色的信仰，
0: 绝不负军章，捍卫国土荣光，
2: 大写的光荣，
0: 以赤胆忠心传承闪耀军魂。
2: 三朵大红花，一颗赤子心，一段军旅路，一生守军魂。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爸爸说他的愿望是生，植物生，股票生。妈妈说他的愿望是减，房贷减，体重减。而我的愿望是早，我希望爸爸妈妈每天能早点回家陪我。
2: 孩子渴望父母的陪伴，多抽点时间吧，好好陪陪你的孩子。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0: 关爱有时只需要一个友善的眼神，
1: 关爱有时只需要一句真诚的话语，
0: 关爱有时只需一份平和的心态。
1: 关爱别人其实很容易做到，
0: 点滴关爱照亮人生。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你怎么回事？

0: 这儿抢什么抢？
1: 你怎么突然拐弯呢？
0: 找事儿吧你！
2: 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
0: 哎，你没事吧？
1: 没事没事，
0: 都怪我没看好就拐弯。
1: 不不，是我太抢了。
3: 安全出行，文明礼让，
2: 方便你我共建和谐。

文明交通，安全出行，温馨提醒。凌晨和午后时分容易犯困，切勿疲劳驾驶。大家帮助大家。

0: 来来来，喝点喝点。
1: 哎，不行不行，我今天还得开车呢。
0: 没事儿，我给你少倒点，你说停我就停。
1: 好好好，停停。
0: 停停，
2: 不是每次喊停都能停，劝酒有可能带来难以挽回的后果。喝酒别劝酒，开车别喝酒。
3: 儿子，开车一定不能喝酒啊。
4: 妈，我记住了，酒后驾车生命打折。
5: 老公，开车的时候不要给我打电话啊。
6: 老婆，知道了，手机方向盘同时使用最危险。
7: 家人挂念，盼您平安回家。
8: 交通安全时刻记心间。

0: 宇新建材欧神诺瓷砖，深耕瓷砖行业25年，集批发零售一体的大型批发仓库，买瓷砖选择欧神诺，批发的价格，零售的服务，健康环保，品质保障。地址：大禹巷南五里转盘向西200米，咨询热线83618888。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7号0时起，对主城区实行分布管理，
3: 除保供超市、农贸市场、
2: 居家旅
3: 店、药店外，
2: 生活稳定
3: 其他的
2: 生
3: 活。
4: 你需要时，我是勤快的双脚。
5: 你需要时，我是及时的手指。
4: 你需要时，我是可靠的臂弯。
6: 你需要时，我是热情的双手。

0: 你需要时，我是担当的肩膀。我是党员，我在。
1: 我是党员，我在。
2: 我是党员，我在。
3: 我是党员，我在。
4: 我是党员，我在。
5: 我们是党员，我们都在。

0: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灵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1: 这么顺利能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2: 报告呀，报告你们见面的儿子看见了、
1: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的心愿。
3: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4: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起床喽，姑娘，快点呗，还有两分钟上课呗。
2: 张桂梅，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校长。
1: 我想让孩子们全部上一本，双一流。我想让山里的孩子也能走进最好的学校。
2: 2008年创办至今，1800多名大山里的女孩子从华坪女高走进大学。
1: 一家人，一个大山里面的希望就寄托在这孩子身上。这个知识在山里人的它的分量是什么？
3: 来到女高很幸运，
4: 如果是没有来女高，可能就在家里务农。
5: 我想考上海同济大学。
6: 我想考的是医学院。我妈妈是因为没有治疗，所以她才去世。我在很困难的时候，他们说不怕，好好学习就会改变命运的。
4: 是知识改变了我们家一家人的命运。
2: 改变一个女孩，改变一个家庭。张桂梅用教育扶贫，
1: 我救了一代人的。
2: 用知识改变一个地区，一代人的命运。
1: 什么都不顾，下定决心不怕牺牲了。

0: 这种精神我们接过来传承下去。
1: 理想因其远大而为理想，信念因其执着而为信念。
2: 独立寒秋，
3: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决眦高头。
4: 一身病痛，年过六旬，他依然在那里，守着脱贫攻坚的大旗，以教育为光，照亮大山。

0: 卢永根，中国科学院院士，作物遗传学家，华南农业大学教授，前校长。
1: 假如那么的一天到来哟，人人有田耕，人人有屋住，人人有饭吃。

0: 十六岁的卢永根将满腔热血与革命梦想写成诗篇。
1: 他一生致力于水稻的遗传育种研究，带领团队选育新品种30多个，推广面积超过1000万亩，为寻找野生稻，尽管山高无路，荆棘密布，70高龄的卢永根依旧弯腰拄杖，亲赴现场。他说，一名真正的科学家必须是一名忠诚的爱国主义者，要把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作为自己工作的动力。
0: 他深知教育的重要性，放弃移民国外的机会回国任教。担任院长时，破格晋升8名中青年学术骨干，破解人才断层困局。
1: 880万元的捐款，一份遗体捐献协议。
0: 89岁的卢永根将自己能给予的全部留给后人。云山苍苍，江水茫茫，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永葆初心，矢志奋斗的布衣院士，时代楷模卢永根。

0: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我是谁？
3: 孩子，倒不对了，好好干。
2: 穿上军装之时，家国担当在肩，满腔热血，舍生忘死，保家卫国，征战疆场。
4: 好兄弟，回到地方，别忘了，你永远是名军人。
5: 是。
2: 脱下的是军装，脱不下的是向前冲锋的气概，是为人民服务的铮铮誓言。聚是一团火，散作满天星，一朝入伍，军魂入骨，若有战，招必回，战必胜。征程万里，初心如磐，我是中国退役军人。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让广大青年和青年工作者倍感振奋。
0: 五一假期，各地文旅业态花市融合，惠民政策诚意满满。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突破6亿元。
0: 日本各界呼吁守护和平宪法，抗议高市扫描政府危险动向。
1: 美军称将动用军舰等支持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疏导行动。伊朗武装部队称将打击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正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就像地下的竹笋，在寂静里，在无人喝彩中，唯一要做的就是向下，再向下，把根。
4: 从一个学生兴趣小组到拿下世界冠军有多远，青年的潜力有多大。前不久，哈尔滨工程大学一场五四团课点燃了青年学子的热情。
5: 攀峰路上，当你感觉快到了，那恰恰是突破极限、锻造更强自我的开始。学无止境，强大永无终点。
4: 这段时间，哈尔滨工程大学举办近30项主题活动，激励青年学子传承哈军工红色血脉，以赤心许家国，以热血赴海疆。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学院水生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马鹏博：
6: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时刻激励着我们砥砺前行，我们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专业，潜心深耕钻研，用实际行动书写无愧于时代的青春答卷。
4: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讲话时指出，
7: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4: 从平陆运河的施工现场，到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的建设一线，从中国非遗站上世界舞台，到中国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不断突破，中国青年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嘱托、诚挚盼望的指引下，正以青春之力、以奋斗之姿担负起青春之责。吉林大学青年理论学习社团负责人汪世业：
8: 在求学成长道路上，我始终坚守初心，勤勉奋进，在学业科研和学生工作等方面锤炼本领，也必将会带着这份信念与担当保送清华，继续深造，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中贡献青春力量。
4: 中国青年在成长，中国有成长的青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
9: 共青团要履行好全团带队政治责任，规范和加强少先队推优入团，共青团推优入党工作机制，着力推动党团队育人链条相衔接、相贯通。
10: 在哪里飘在太阳怀抱里，
4: 这段 段时间，河南省安阳市团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团日活动。来自当地的200名优秀学子庄严宣誓，光荣加入团组织。河南省安阳市第五中学学生段月彤：
11: 今天我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我感到十分的骄傲和自豪，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努力提升自己的本领，将来为祖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4: 青春逢盛世，拼搏正当时，中国青年正站在施展才干、实现梦想的时代舞台，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开拓人生，奉献社会，奏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之歌。
9: 青年犹如大地上茁壮成长的小树，总有一天会长成参天大树，撑起一片天。青年又如初生的朝阳，不但积聚着能量，总有一刻会把光和热洒满大地。党和国家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
1: 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广大青年和青年工作者倍感振奋，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的回信精神为指引，树立远大理想，担当时代责任，勇于砥砺奋斗，在岗位上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前沿中心总工程师赵日是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让他更加坚定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事业的信心和决心。
12: 作为一名基层科研工作者，我决心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立足核与辐射科学领域，啃硬骨头，坐冷板凳，发扬钉钉子精神，破解卡脖子难题，实现自主创新，贡献更多更好的科研成果，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奉献青春。
0: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西南交通大学轨道交通运载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朱胜阳：
13: 新时代青年完全有底气、有能力攻克核心技术，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珍惜荣誉，立足本职，始终把个人理想与国家轨道交通事业高质量发展紧密相连，继续扎根高铁系统动力学研究一线，为中国高铁持续引领世界贡献青春力量。
0: 在新疆阿图什市哈拉峻乡的戈壁腹地，一支平均年龄仅24岁的戍边支教服务队，用爱与坚守点亮了知识的星光，让教育的种子生根发芽。支教服务队队长严泽峰：
14: 我扎根在边境线上的乡村小学，虽然地处偏远，条件简朴，但每天看到孩子们求知的眼神，我的心中就充满为西部教育事业奉献青春的自豪感。我将把青春和热爱融入祖国大地，在西部边陲点亮希望，实现价值。
0: 这个五一假期，广东深圳出入境

0: 省边防检查总站黄岗边检站警察向巴丁森和战友们坚守国门一线，守护通关顺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不仅是对青年的肯定，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1: 总书记的回信让我倍感振奋，党的好政策让我从雪域高原来到湾区国门，我会立足边检岗位，锤炼过硬本领，以实干担当诠释初心使命，在守护国门安全、服务湾区发展中书写无悔的青春答卷。
0: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2: 你比量就练这个东西，包括你去考性能等级，对吧？考级工七十，对吧？
0: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淮河能源集团固桥矿供电一队职工程晨，假期坚守在他的工作室，带领学员开展电气实操培训。十多年来，他扎根矿山一线，用匠心与创新筑牢矿山安全生产防线。
3: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我们青年要挺胸担当，苦练本领，硬功。我会继续扎根一线，深耕技术，以青春之力守护矿井，供电安全，让青春更出彩。
0: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赠是江西一家汽车企业智能装备中心工程车间的前工。在他看来，在岗位上把平凡的事情做好就不平凡。
4: 我会继续深耕一线，为我们企业行业技术攻关做贡献，也会积极地做好传帮带，影响更多的青年投身到技能报国的热潮当中。
0: 在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里，大部分是35岁以下的青年。多年来，这群年轻人以科技守护历史印记，以匠心活化文化瑰宝。团队遗产监测科副科长刘毅：
5: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保护，让这些精美的造像继续长期的保存下去，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继续给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贯彻了习总书记对文物保护工作者的嘱托，把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持久地发扬下去。
0: 张向伟是浙江一所职业技术学院的团委书记，34岁的他从事教书育人工作已有9年时间。他说，作为一名青年教师，深感使命在肩。
6: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总书记嘱托青年建功正当其时，为我们新时代青年指明了前进方向，注入了奋进力量。我将引导青年学子把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到国家发展和地方建设大局，矢志拼搏奋斗，练就过硬本领，在新征程上勇担青春使命，贡献青春力量。
7: 为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从求职补贴、见习岗位到创业贷款、交通补贴，各地持续加强就业政策和服务高品质供给，真金白银的政策礼包正在密集落地。总台记者车丽、朝向荣虔诚报道。
8: 为迎接即将到来的毕业季，辽宁省沈阳市人社部门将继续推进实施百万见习岗位募集计划，百个见习岗位。目前已积极征集各领域就业见习岗位2048个。沈阳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毕业生部工作人员刘乃佳介绍，
9: 我们也按时足额的拨付青年就业的见习补贴，见习期满留用率50%，也含50%以下的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1500元。留用率超过50%的补贴标准呢，是每人每月2300元。
8: 针对青年多元化的择业需求，安徽省铜陵市人才综合服务中心职业介绍科科长黄志斌介绍，每月最高450元的社保补贴，最高5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及政府贴息，让多元选择更有底气。
10: 比如灵活就业的毕业生，每个月能领350元的养老补贴和100元的医疗补贴，补贴的时长最长24个月，让自由职业也有保障。对想创业的，个人最高可贷50万，小微企业400万，政府贴息50%，直接为他们梦想输血，
8: 就业补贴不仅

0: 要汇集本地毕业生，也要吸引外地人才。江苏省扬州市首创外地来扬就业交通补贴。江苏省扬州市劳动就业服务中心主任张健表示，外省户籍初次来扬州就业参保即可享受，首批汇集1.5万人，免申即享，直接上卡。
1: 只要是外省户籍，只要到了我们扬州来初次就业并参保，就可以享受补贴。这个政策呢，我们会延续3年，第一年可以享受500元的补贴，第二年可以享受800元，第三年可以享受1000元。真情实意的拿出真金白银，让更多的外地工人员能够在我们扬州实现稳定就业。
2: 五一假期，文旅业态花式融合，惠民政策诚意满满，多元的消费场景点燃了人们的出游热情，也让假日市场的活力持续涌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广西崇左，德天跨国瀑布景区迎来客流高峰。
4: 山非常的清绿，然后水也非常的清澈，其实景色也是非常的好看，很放松。
3: 在崇左太平古城，山歌对唱，明月演奏，悠扬婉转，水上飞人特技轮番上演，朝阳门广场好戏连台，转运迎宾开城秀震撼开场，为游客献上一场沉浸式视听盛宴。
5: 在山东青岛，除了传统的山海观光，特色体验类消费成为新亮点。在青岛蓝谷高新区的一处航空飞行基地，不少游客专程来体验开飞机的乐趣。飞行基地经理张帅介绍，客流量较平时增长近10倍，
6: 主要是以外地的游客和年轻的情侣为主，也有从新疆包括福建哈专程过来来开飞机的这些飞行爱好者们。整个五一假期哈，我们预计接待量是在1000人次左右。
7: 五一假期，江西南昌各大景区人气持续攀升。在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吹糖人、捏面人等传统民俗摊位前围满了游客。在江西萍乡芦溪县仙凤三宝旅游度假区推出满减消费券和五一限定家庭专属套票。景区项目负责人刘晶晶
8: 把中医药手作与户外轻运动进行了有机融合，同时我们兼顾了亲子游、青年潮玩还有康养休闲等元素。预计今年的五一整体营收能同比增长10%到20%。
9: 五一假期，内蒙古包头市家电市场迎来消费热潮，约会路程、乐享五一狂欢系列促消费活动联动开展近百场活动，覆盖汽车、家电、商超、餐饮等重点领域。包头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科副科长邱珊珊：
10: 打造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新模式，商超零售推出直降、满减等促销活动，文化领域开展阅读图书周、图书半价优惠，更有城市露营、街舞联赛、中医集市等特色活动，全方位满足各类消费需求。
11: 在第139届广交会上，我国外贸企业靠设计创新、功能升级，加速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中国第一展正成为中国产业集群集体亮相的世界舞台。总台记者吴慧君、何伟奇报道。
12: 走进第139届广交会箱包展区，一枚看似不起眼的防盗小配件成了海外客商争相洽谈的爆款单品。
13: 它看起来非常的小，但实际上我们花了半年的时间。这次在广交会上呢，就受到很多国外客户的青睐。跟没有这个功能的同类产品相比，它的订单率提升30%到40%。
12: 在本届广交会上，从小小箱包配件到智能玩具，我国外贸企业通过功能升级、设计优化、数字化推广等各种方式，积极拓展全球市场。阿根廷采购商西沙
14: Chinese products are very good and very interesting.
15: 中国的产品品质出众，还十分有趣，创新亮点特别多，这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棒。
12: 本届广交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产业带以区域品牌为单位，联合拿下连片展位，统一设计标识，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广州花都狮岭皮具展区，展位上方醒目的统一标识向全球客商展示着中国皮具之都的形象。同样热闹的场景也出现在家用纺织品展区，在海宁家纺的组团展位上，27家企业的35个摊位连片排开，从窗帘面料到沙发面料， 琳琅满目的产品正是浙江海宁县域产业集群集体转型的生动缩影。浙江省商务厅对外贸易发展处副处长彭新信表示，广交会正成为中国产业集群集体亮相的世界舞台。
16: 浙江的这个70个外贸转型升级基地里面有很多快创经济的这个企业，他们的这个产品的品质、出口的价格都高于同展馆内只单个参展的这个企业，它在产品的开发设计方面都会比这个其他的企业要下更多的功夫。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亿9379.4万人次，同比增长4.2%。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03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641列。
1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6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5亿元。
2: 中国石油今天发布，塔里木沙漠公路零碳示范工程投产以来，累计发出绿电突破1500万度。
11: 今天上午，法国友人白世杰将近期在法国外交部南特外交档案中心查档所收集的日本侵华等资料扫描件提供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用于学术研究。这些资料从多方角度揭露了南京大屠杀等日本侵华罪行。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三号再度表达修宪意愿，日本舆论和多个在野党当天表达对修宪的担忧，呼吁守护宪法第九条。数万名日本群众当天在东京举行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强烈抗议日本政府推动修宪扩军背离和平发展道路的危险动向。日本琉球新报三号的一篇社论指出，掏空宪法和平条款的动向早已在推进，包括容许行使集体自卫权、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解禁武器出口等。三号，多个在野党纷纷发表声明和谈话，表达守护宪法第九条的意愿。日本共产党表示，若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九条，最后的约束将被打破，日本将发生重大转变，走向战争国家。日本社民党表示，该党将坚守宪法第九条，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九条等修宪议题被提上政治议程，一些政党附和这一动向令人遗憾。令和新选组表示，高市政权提出修宪动议的危险正在逼近，应共同加以阻止。
2: 美军中央司令部三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其部队将于四号开始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指导的对霍尔木斯海峡被困船只的疏导行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四号援引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高级官员阿卜杜拉希的话报道称，伊朗将打击接近或进入霍尔木斯海峡的美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7: 当地时间5月3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表示，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将于5月4号开始支援自由计划，旨在恢复商业航运穿越霍尔木斯海峡的航行自由。此前，美国国务院宣布与国防部合作，以支援该海峡的海上安全。行动名为海上自由架构，旨在将外交行动与军事协调相结合，在自由计划实施期间将进行支援。当地时间4号，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警告称，任何外国武装力量，尤其是具有侵略性的美军，如试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将遭到攻击。当地时间4号，在赴亚美尼亚埃里温出席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期间，法国总统马克龙排除了法国参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旨在恢复霍尔木斯海峡航行的自由计划的可能性。他表示不会参与一个尚不明确的东西。马克龙呼吁伊朗与美国通过协商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当地时间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方面提出的相关议题目前仍在审查之中，考虑到美方一贯提出过分且不合理的要求，其提出的条件可能会使任何外交进程复杂化甚至受阻。他强调，当前对话与信息传递的唯一主题是全面结束战争。 当地时间4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文称，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3号晚间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就当前地区局势与巴方调解伊美谈判相关事宜进行沟通。巴基斯坦外交部4号发表声明说，作为与美国建立互信的措施，一艘被扣押

0: 伊朗货船上的22名船员已被转移至巴基斯坦。这些船员于3号晚上到达巴基斯坦。该被扣押的伊朗船只在完成必要维修后，也将被运回巴基斯坦领海归还原主。声明还称，上述移交工作是在伊朗和美国双方支持下进行的。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4号在俄媒体发文称，美国国务院给在美国出生的俄罗斯外交官子女强加美国国籍，此举不仅违反国际法，也违反美国国内法。
2: 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3号发布声明，确认阿联酋已正式退出该组织。这一决定自2026年5月1号起生效。
1: 德国总理默茨3号表示，美国近期决定削减驻德军队，与其本人就伊朗战事发表的批评言论没有关联。默茨表示，他不会放弃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合作。
2: 新加坡和新西兰5号正式签署基本物资贸易协定，承诺未来如果发生危机，两国之间粮食、能源、药品、化学品和建筑产品等必需品的出口不会受到不必要的限制，可持续相互流通。按新加坡方面的说法，这是全球首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双边供应链韧性协定。
1: 世界卫生组织3号晚证实，一艘在大西洋上航行的邮轮出现汉坦病毒感染，迄今为止已确诊1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另有5例疑似病例。6名患者中3人死亡，1人目前正在南非接受重症监护。
2: 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广大青年用热血担当使命，用岁月书写无悔，在为祖国和人民的奋斗中放飞青春梦想，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奏响更加嘹亮的青春之歌。
3: 我叫何丽，今年25岁，是一名地球物理勘探队员。当初选择来到青海，就是因为知道这片高原的地下藏着支撑着国家发展的能源宝藏。记得刚上高原的时候，有时候在无人区里连跟家里报平安的信号都没有，但是当我们团队一起啃下了勘探的难题，拿到了准确的地下数据的时候，这种自豪感是任何东西都比不了的。我也会在这里安下心扎下根，在这片高原上实现自己的青春梦想。
4: 我叫张俊，是00后，大学毕业后我通过报名西部计划来到了内蒙古四子王集集生态镇担任政法干事。我改造了自动喂羊器，帮农牧民解决了喂羊难题。77岁的大爷拉着我的手说，小张闺女，来了就不要走了。这些瞬间让我明白，扎根就是心与心的靠近。在集生态镇，我找到了属于我的远方。
5: 我叫童鑫，今年35岁，来到广西参与平陆运河重大工程建设已经3年。这条河承载着广西及西南地区通江达海的梦想，而我们正是这个梦想的实践者。这份使命值得我们用青春去坚守。
6: 我叫王泽宁，今年24岁，现在是新疆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的一名研2学生。我一直在做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和养殖这方面的内容，以后毕业我还想继续留在这边，把新疆的这些特色畜禽品种好好保护起来，让更多的人知道新疆特色畜禽资源的优势，也为农业现代化尽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7: 我叫唐小雨，是厦门大学第25届研究生支教团团长。我和队友们利用课余时间走访了30多户学生家庭，为宁夏7所中学的孩子们募集超过了210万元的1:1助学金。到宁夏支教，让我找到了将小我融入大我的价值坐标。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

0: 新时间19连涨，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大象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2: FM95.5 AM657，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欢迎收听大象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刘宁在郑州走访慰问青年团队代表时寄语，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为奋进155贡献青春力量。
2: 特别策划致敬青春，走进那些心怀热爱、追光向上的河南青年。
3: 编辑点评：青春各有芳华，平凡亦有光芒。
2: 五一假期，河南多地景区丰富旅游产品供给，打造假日文旅新体验。
3: 我省群众度假方式换剧本，从打卡式赶路转向沉浸式放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郑辉报道。五四青年节当天，省委书记刘宁在郑州市走访慰问青年团队代表，代表省委和省政府向全省广大青年和青年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希望大家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以砥砺奋进奔赴时代征程，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贡献青春力量。在蜜雪冰城郑州总部，刘宁看望慰问青年团队代表，了解青春经济及非公企业团组织建设和服务青年工作情况，希望继续发挥青年成长性、创新性、组织性强的优势，锚定市场需求，深耕细作，持续做强品牌、做优产品、做大市场，打造更多消费新场景，以青春之力助力企业高质量、高标准发展。在省农科院，刘宁查看玉米生物育种全国重点实验室，看望慰问中原良作分子设计育种青年科研团队。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坚持任务牵引，以老带新，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刘宁说，希望你们不负青春，不负韶华，不负时代，扎根育种科研一线，潜心钻研，加快培育更多高产优质新品种，把论文写在田野大地上，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事业中绽放青春光彩。刘宁还来到团省委机关，查看省12355青少年服务台、省青年创新创业服务中心和省青少年全媒体中心，听取青少年思想政治引领、心理健康疏导和助力青年创新创业等情况汇报。他强调，共青团作为党联系青年的桥梁和纽带，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深化全面从严管团治团，做细做实青少年思想政治引领工作，用心用情服务青年发展，组织动员广大青年在奋进155谱写新篇章中挺膺担当。在随后召开的交流座谈会上，四名青年代表做发言，刘宁与大家亲切交流，对他们在文物保护、乡村振兴、思政教育、社会实践等方面取得的成绩予以充分肯定，并共同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总书记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要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字里行间饱含着对青年一代的深情关怀，对青年成长的期许厚望。刘宁说，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锐意进取，奋力拼搏，广大青年大有可为，也必将大有作为。 要牢记殷殷嘱托，勇担重任，志存高远，脚踏实地，高扬理想信念的旗帜，铸就崇德向善的品格，锻造创新创造的本领，展现矢志奋斗的风采，让青春在磨砺中出彩，

0: 让人生在奋斗中升华，让青年活力在中原大地尽情绽放。全省各级党委党组要始终坚持党管青年工作原则，健全落实党建带团建制度机制，密切关注青年思想动态，积极回应青年发展诉求，大力支持青年就业创业，为他们实现人生出彩创造机会，搭建舞台。张威、安伟、张雷鸣参加有关活动。
1: FM95.5 AM67，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象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特别策划致敬青春，走进那些心怀热爱追光向上的河南青年。编辑点评：青春各有芳华，平凡亦有光芒。
0: 致敬青春开篇话，青春是什么模样？是默默坚守的初心，是逆行而上的勇气，是守正创新的智慧，是温暖人间的力。我们致敬青春，一起走进这群追光向上的年轻人。
1: 在大别山红色热土上，有一支平均年龄不到28岁的青年力量，信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消防救援大队北环路特勤站青年突击队。这支由40人组成的队伍中，35周岁以下青年占比高达95%，他们在灭火救援、抢险救灾、社会救助的第一线，筑起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青春钢铁长城。大象新闻记者孙晓东、信阳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主要对这个攀登六米拉梯进行训练，
3: 挂钩梯攀爬、百米障碍、6米梯上楼，多个训练科目轮番上阵。青年突击队队员们的每一个动作都精准迅猛，每一次比拼都拼尽全力。队员杨家轩：
4: 对于我们来说，训练没有捷径，摔伤磕碰更是我们的家常便饭，但每次想到抢险救援时，多一分速度，多一分专业，就能多一分胜算，再苦再累都得扛住。五四精神就是不服输，敢拼搏。我们在训练场上练就过硬本领，就是为了在险情前能护民平安。
3: 抗洪抢险、扑灭山火、化解重大风险，每一次极难险中任务面前，青年队员们都冲锋在前，用血肉之躯筑起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钢铁长城。队员张发强：
5: 印象最深的是2020年主城区内涝，我们扛着齐腰身的水，挨家挨户搜救被困老人和孩子。当把最后一个老奶奶背到安全地带时，她紧紧握着我的手说：“谢谢你们。”那一刻，我觉得所有的辛苦都值了。
3: 除了应急救援主战场，这支青年突击队还主动投身城市创建、消防宣传等志愿服务，走进社区、学校、企业，普及消防安全知识，开展隐患排查、义务帮扶等活动，让火焰蓝成为城市中最温暖的底色。队员林泽祥：
6: 作为队里的00后，加入消防队伍后才真正理解了责任二字的重量，前辈们逆行的背影都是我们最好的学习榜样，看到每一次任务的成功对于我们来说都是一种激励。我会接过前辈的接力棒，用青春和热血守护万家灯火。
3: 自2018年队伍改革转制以来，这支青年突击队始终保持战时敢冲、平时肯练的奋斗姿态，先后斩获支队岗位练兵比武竞赛7次团体第一名、20余次单项第一名，用平时多流汗的坚守换来了战时少流血的底气。政治指导员王超：
7: 我们这支队伍是名副其实的青年军，95%的青年队员是队伍的核心力量，他们在一次次硬仗中成长，从青涩的新同志变成了能独当一面的尖兵。未来我们会继续传承红色基因，让五四精神融入每一次出警、每一次训练，带领青年队员们在守护城市平安的道路上书写更精彩的青春答卷。
0: 近日，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获评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也是本年度全国文博领域唯一获此荣誉的集体。他们以科技守护历史印记，以匠心活化文化瑰宝，书写新时代青年的担当与热爱。大象新闻记者沈伟、洛阳台记者刘腾飞报道。
8: 你看这是飞天，但是他，你看他这个头应该是被扫掉了。
9: 在龙门石窟的一处洞窟中，张国峰正和同事进行

0: 数字化扫描工作。
1: 最重要的就是通过我们的这个数字化这个扫描的仪器，把石窟里面的这个物理信息转化成这个数据信息，把它给记录起来，为将来的这个石窟保护和研究提供更精准的这个数据。
0: 这个团队共有52人，其中35周岁以下青年37人，承担着龙门石窟保护修复、技术研究、遗产监测、数字化保护任务。中心副主任马朝龙告诉记者，团队先后完成十余项重大保护工程，承担近十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20余项省级重点项目。
2: 奉贤寺保护工程首次发现卢沙那大佛面部金银元素以彩绘痕迹，证实普贤菩萨眼珠为天然游离，获评全国十大文博年度影响力保护工程，莲花洞创新技术形成龙门方案的专利，荣获联合国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优秀案例。
0: 多年来，团队持续深耕数字化保护，完成重点洞窟高精度采集与院藏拓本数字建档，推动流失文物数据回归，流散文物实现身手合一，并打造云上龙门品牌 VR 沉浸式体验与系列直播入选全国文博社教百强案例，让千年石窟跨越时空走进大众。龙门石窟研究院党委书记于杰：
3: 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坚持科技自强、守正创新，以青春之力守护千年瑰宝，以时代担当传承中华文脉，把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让中华文化瑰宝永续传承，熠熠生辉。
4: 刚刚过去的四月，来自洛阳、郑州的多位志愿者完成造血干细胞捐献，为陌生血液病患者点亮生命之灯。数据显示，河南造血干细胞捐献者中25到35岁的青年占比 70% 左右，90后已成为捐献的主力军。请听报道。
5: 4月24号，洛阳市中心医院造血干细胞采集室内血液分离机缓缓运转，深红色的血液从张帅的手臂流出，经过机器分离提取造血干细胞后再回输到他的体内。张帅
6: 还是很激动的，甚至我今天凌晨3:30醒了以后睡不着觉。确实，因为也是自己在本命年做的一件伟事。
5: 张帅是洛阳一家企业的人工智能训练师，也是洛阳市第79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18岁那年，他撸起袖子成为一名无偿献血者。2019年一次献血时，张帅主动加入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今年3月份，他接到红十字会工作人员打来的配型成功电话，顺利通过体检后，张帅以最佳状态等待采集，家人对他的爱心也给予支持。妻子甄亚平：
7: 如果是有下次有这个活动，我还是支持他去这样做，我以后献血给捐献这个活动，我也会积极去参与当中。
5: 京东物流郑州站快递员张宁宁前不久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帮助一位13岁的白血病患儿完成生命接力。记者一早见到他时，他正在清点包裹，准备出发配送。同事张从鹏说，平时张宁宁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听说他捐献造血干细胞后，更是对他竖起大拇指。
8: 干活踏实，有责任心。就比如说今年过那个春节，他就是把自己名报了，连续2年都留下值班了。捐献那个造血干细胞的话，感觉很牛。做了这么大一件事的话，不显山不露水，默默的话就把这事给做了，勇气很大，很厉害。
5: 这次爱心奉献源于张宁宁5年前的一次善举。
9: 第一次献血是19年，总共献了3回血嘛。在21年的时候加入了造血干细胞部嘛，想着以后万一能救别人一条命，当时真的是没想到能配型成功。家人知道这件事之后也挺支持的，身体情况也允许，就去捐献了。
5: 河南的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始于2003年。目前库内志愿捐献者资料已达17.57万人份，有教师、医生、农民工、快递员、大学生等，他们中超过70%年龄在25至35岁之间，90后已成主力，00后也在陆续跟上。造血干细胞捐献者的善意坚守，为陌生患者搭建起生命桥梁，让一个又一个家庭重燃希望。快递员张宁宁：
9: 我和这个小朋友匹配上也是一种缘分，我觉得这个孩子还太小，需要生命的延续，希望他早日康复，以后做一个健康温暖的人。

0: 青春从不被标签定义，热爱总能跨界出圈。今天一起来认识零零后小伙刘世飞，他以年轻人独有的活力与创意，从专业舞蹈演员跨界变身新潮咖啡加工师，在全新赛道上闯出别样精彩。请听报道。
1: 很多人觉得咖啡师很文艺，但在我这里，一筐30公斤的豆子，你得先能搬得动。我的工作不是拉花，是给咖啡豆注入灵魂。
2: 咖啡加工师就是把咖啡豆变成具有特定风味特征的熟豆，调配出不同口味的咖啡。咖啡加工工已正式纳入国家职业分类。这个正在烘豆子的零零后叫刘世飞，曾经的专业是体育舞蹈。谁也想不到，这个曾经在舞台上律动的男孩，如今成了咖啡生产车间里最沉得住气的咖啡加工师。
3: 你听着爆炸的声音，就像爆米花一样，它的原理就跟我们炒菜一样，以不同的火候、不同的曲线，给我们带来的是不同的风味。
1: 这一锅豆子的话，一锅基本上需要是10分钟左右，但有时候一些品质比较高的豆子，它的风味比较难调，就可能需要做一整天。我要做的就是把这一只埃塞俄比亚的豆子，通过这条曲线来激发它骨子里的柑橘的香气。
2: 传统咖啡师在吧台前调制一杯又一杯的饮品，而咖啡加工师这一新职业，在工厂里跟成百上千吨的咖啡豆打交道。
1: 我是想在家乡这边找一份稳定踏实的工作。我的专业是体育舞蹈嘛，就业是比较受限的。工厂他们也是有高科技，也是有技术的，我就想沉下心来去试一试。
2: 刘世飞所在的燃喵咖啡是河南濮阳的一家本土咖啡企业，打通了从烘焙萃取到冻干的全链条，产品远销新加坡、韩国、美国等地。产业链的延伸带来了对技术型人才的海量需求。据统计，目前全国咖啡产业从业者已超150万人，但专业咖啡师缺口仍然很大。
1: 假如客户现在需要一杯具有花果香气以及水果酸质坚果调性的一杯咖啡，我们可以加一些我们的巴西，它在咖啡中会给我们贡献一个坚果的调性，加上我们的一些耶加雪菲，给我们贡献一个水果的酸质，再加上我们的一个花魁，贡献一个花果的香气，然后我们后续进行一个不同比例的一个调配，进行研磨，这样我们就得到了一杯符合客户咖啡风味要求的一杯咖啡。我们不只在烘豆子，更是在做产品的风味架构师。
2: 在这条链条上，零零后咖啡师们找到了自己的舞台。濮阳汇川实业把乌干达、埃塞俄比亚的精品豆引进河南，焦作大咖国际用50多条智能生产线把咖啡风味送进全国数万家门店，河南成了连接国内外咖啡市场的重要节点。
4: 咖啡这个行业很酷，把咖啡作为我的职业，我觉得很幸福。我希望未来能够做出更好喝的咖啡。
1: 河南咖啡香飘世界。
5: 编辑点评：五四星火相传，青春逐光而行。从信阳消防青年突击队的逆行出征，到龙门石窟科研团队的匠心守护，从造血干细胞捐献者的无私善举，到零零后跨界创业者的勇敢追梦，河南青年用行动诠释了新时代青年的责任与担当。青年的底色永远是奋斗，青年的担当终会成力量。这些平凡而闪耀的青年在不同赛道上发光发热，将
6: 钧瓷入窑一色粗窑万彩的说法，今天在现场亲眼看到了开窑，太震撼了。听传承人老师讲每一件作品背后的工序和故事，才明白非遗手艺的珍贵，这样的文化应该被更多年轻人知道，也希望以后还能带孩子来体验。
7: 钧瓷是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手艺，每一件作品都要经过72道工序。五一期间看到这么多年轻人对钧瓷感兴趣，我心里是特别的高兴，希望有更多的人了解钧瓷，爱上钧瓷，让我们这门手艺一代一代传下去。
8: 五一假期出游休闲正当时，禹州白霜市集精心打造多元游玩体验，推出特色演绎、亲子游乐、美食逛吃、趣味互动等一系列精彩纷呈的假期活动，成为市民游客休闲度假打卡游玩的热门目的地，处处洋溢着欢乐祥和、热闹喜庆的节日氛围。走进白霜市集，节日装扮格外亮眼，浓厚的假日气息扑面而来。为让市民游客度过舒心有趣的五一假期，市集提前谋划、精心布局，打造一站式吃。

0: 吃喝玩乐游鱼购体验，
1: 这里边有游戏了，有玩的，还有那涂鸦了，啥都有，好多玩的，小孩们都特别喜欢。
2: 俺闺女好拍照打卡，然后就是咱三楼的话，可多花啦啥啦，这都开了，然后领着她来拍拍照玩玩。另外咱还喜欢那种撸毛嘛，上面有撸毛馆，然后搁这玩孩子也非常开心，有时候捞都捞不走了。
0: 假日期间，白霜市集凭借丰富的活动、优质的服务、浓郁的烟火气，持续吸引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既丰富了大众假日文化生活，也激活了假日消费活力，点亮了禹州城市休闲生活新场景。
3: 五一假期，我们本着服务市民、方便群众的初衷，精心筹备了非遗、手工项目、脱口秀、音乐会、少儿才艺等各类休闲游玩活动，就是想让咱老百姓在家门口就可以度过一个轻松、欢乐、充实的假期。今后我们将推出更多贴合群众喜好的主题活动，全力打造广大市民喜爱的休闲消费好去处。
0: 五一劳动节是属于每一位劳动者的光荣节日，当广大市民畅享五一假期，外出游玩，休闲放松，尽享美好惬意时光的时候，咱们城市里有许多劳动者主动放弃假期休息，默默坚守在工作岗位上，用实干和担当诠释新时代劳动之美。漫步城区主次干道、公园广场等重点区域，身着橙色工作服的环卫工人成为假期里一道亮眼的风景线。他们手持扫帚、簸箕，俯身弯腰，精细清扫路面纸屑、落叶等各类垃圾。洒水车、机械化清扫车同步联动，穿梭往来，开展路面冲刷保洁作业，全方位维护市容环境。
1: 虽然不能放假休息，但是看到街道干干净净，大家玩得开心，我们心里就知足了。
0: 为全力保障五一假期城市环境卫生质量，我市环卫部门提前谋划部署，持续加大人力物力投入，科学优化环卫作业班次，针对商圈、景区、交通要道等重点区域加密清扫、垃圾清运频次，全面实行全天候不间断巡回保洁模式，确保各类垃圾随铲随清，路面时刻干净整洁，全力为广大市民和外来游客打造整洁、舒心、有序的城市环境。
4: 五一劳动节就是我们劳动者的节日，坚守岗位也是过节，把城市打扫干净是我们的责任，能为大家创造干净的生活环境，用劳动迎接自己的节日，我觉得特别光荣。
0: 五一假期，不少市民选择外出游玩，尽享假日的美好时光，也有许多人选择走进图书馆、城市书屋，利用假日学习充电，乐享读书的快乐。在大禹书屋看到，书架上文学类、经济类、自然科学类等书籍整齐有序地放置在书柜上，读者们或驻足书架前挑选书籍，或伏案静心阅读，自习充电。少儿阅读区更是座无虚席，孩子们在家长的陪伴下共读绘本、静心绘画，大家在墨香中放松身心，充实自我，享受别样的假日时光。
5: 放假了，在这里看书、写作业很安静，比在家玩手机好多了，能学到很多知识。我非常喜欢这个书屋。
6: 五一假期，景区都比较拥挤，我觉得人挤人不如带着孩子来城市书屋看看书，增加一下孩子的阅读量，也可以为他培养一个好的阅读习惯。这边的书种类也比较丰富，可以增加孩子各个方面的见识。
0: 为满足市民假期阅读需求，我市图书馆、城市书屋正常开放，优化服务保障，增设新书上架、阅读推广、亲子共读等便民文化活动，用舒适环境与丰富藏书为市民打造家门口的文化充电站。
7: 五一假期到咱书屋的读者明显增多，大家更青睐文学、社科、少儿、科普类书籍。我们还举办了各种丰富的活动，为读者做好服务，引导文明阅读，让市民在书香里度过一个安静又充实的假期。
0: 禹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03748259331为我们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和视频，请下载关注云上禹州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宇新建材欧神诺瓷砖，深耕瓷砖行业25年，集批发零售一体的大型批发仓库，买瓷砖选择欧神诺，批发的价格，零售的服务，健康环保，品质保障。地址：大禹向南五里转盘向西200米，咨询热线8361888。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泥火中重生，在中华陶瓷艺术百花园中独树一帜，钧瓷入窑一色，出窑万彩，钧度盛世，再谱华章。这里是宇宙。

0: 几十年来，雷锋精神始终与时代相伴，在华夏大地彰显弘扬。一个普通党员能够赢得亿万人民崇高和长久的敬意，一名年轻战士能够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健康成长，一种高贵品质能够引领全民族道德风尚。
1: 让雷锋精神成为引领人生的航标，让助人为乐成为我们时代的风尚。

0: 哎，你们说现在一元钱到底还能做什么呀？
1: 可以乘坐公交车，还只能是单程。
2: 可以买两份报纸，还不能有彩页。
3: 可以打电话，还不能超过3分钟。
1: 那一元钱究竟能做什么呢？一元钱可以是一个贫困山区孩子一天的伙食，10个一元钱能够让3个孤儿在孤儿院吃一顿饱餐，300个一元钱能够支付一个春蕾女童1年的杂费，1000个一元钱能够让一所贫困山区学校拥有一台电脑。献出你我的爱心，从一元钱开始。

0: 妈，我五一出差，等中秋再回去看你。
1: 好好。
2: 妈，中秋节有安排了，等十一有时间了回来陪你。
1: 好吧，好吧。等你们有时间了，我不一定有时间喽。嗨，
3: 孝敬父母不能等，常回家看看。

0: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2: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4: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或许“饥饿”这个词已经离我们远去，吃饱饭、吃好饭已经成了司空见惯的事。还有谁会想起食物的由来？还有谁会在意随手丢弃的恶果？
2: 在中国，餐桌上的浪费每年高达2000亿元，被倒掉的食物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在中国还有1亿多农村扶贫对象，几千万城市贫困人口。停止浪费，节约粮食刻不容缓，让我们从自身做起。

0: 你知道吗？中国人舌尖上的浪费，一年就倒掉2亿人的口粮。
1: 我说小李啊，你别客气啊，咱吃多少点多少，可别浪费了。服务员，这个没吃完的，我们打包。
2: 妈，少炒两个菜，咱家人少，吃不了这么多。现在提倡节约。
0: 今天你吃光盘中的食物了吗？

0: 全世界饥饿人口超过10亿，每6秒钟就有1名儿童因饥饿而死。
1: 我国消费者每年浪费的食物蛋白和脂肪最少倒掉了约2亿人一年的口粮。
0: 如果我们每天的食物减少浪费5%，就可以救活超过400万的饥民。
1: 或许你有浪费的自由，但你真的没有浪费的理由。
0: 讲文明树新风，厉行节俭，拒绝盛宴。

假日里我是一个背包客，我喜欢旅行，而且会尽量选择步行、骑脚踏车或者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在我的背包里，除了帐篷、药品、指南针之外，还有我必备的环保筷、环保碗。外出少用一次餐具，能够有效地节约资源，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妈妈，这里真美。
3: 宝贝儿，站哪哪，妈妈给你拍张照。
2: 妈妈，这里有好多垃圾，真脏。
3: 宝贝儿，用咱们带的垃圾袋把它收拾干净怎么样？

我们习惯于把所有的生活垃圾都堆在一起扔掉，其实如果能合理的进行分类处理，将更有效的减少污染，而且可以使可回收垃圾循环再利用。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0: 老婆，起床了。
1: 嗯，还早，再睡会儿吧。
0: 咱今儿不开车，骑车去上班。
1: 为什么？
0: 今儿空气好，
2: 与蓝天相伴，与健康同行。
3: 今天你没开车吧？

0: 看不见冰岛的冰，看不见星空的星，我们迷失了方向，像失去乐途的北极熊。
1: 关一盏灯，
0: 点亮
1: 星星，
0: 这
1: 一刻，让我们共同感应。
0: 关
1: 一盏灯，还原最真的风景。熄灭灯火，点燃一个憧憬。
2: 一个人的力量能带来改变，当我们所有人都聚合起来时，我们改变的将是整个世界。3月26日，地球关灯一小时，期待你的参与。

月当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一天的关注和收听。明天当第一缕朝霞从东方升起的时候，依然有我们全体人员的问候和陪伴。朋友们，

着天际第一缕曙光，和着清晨第一声鸟鸣，宇宙人民广播电台为您送上最诚挚的祝福，祝您幸福快乐每一天。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这里是宇宙，一座活力之城。千年窑火，金字无双，入窑一色，出窑万彩，惊艳世界。夏以故都，文明之源，探寻历史足迹，感受文化底蕴。中华药都，中药材买全国卖全国，中医药文化传承千年。这里的人们热情好客，这里的生活安逸舒适。品尝一碗地道的宇宙杂可，吃一口火烧加凉粉，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味道。夜色宇宙，灯火璀璨，流光溢彩，现代都市活力四射。这里是宇宙，魅力无限，期待与您相遇。宇宙，欢迎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两弹一星，探月工程，杂交水稻，青藏铁路，自豪的中国人与祖国一起追逐繁荣富强的梦想。
1: 北京奥运，上海世博，孔子学院，诺贝尔奖，发展的中国与世界分享着中华文化的灿烂辉煌。
3: 我想当宇航员，
4: 我想去环游世界，
5: 我想事业蒸蒸日上，
6: 我想儿女多福，身体健康。
7: 有梦想才有希望，有信心就有力量。
8: 中国人，中国梦。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立夏，北京晴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在广大青年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的嘱托化为奋进动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2: 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的政策落地以来，惠企利民取得阶段性成效。
1: 交通部门全力应对返程高峰，服务群众归途安全。
2: 五一假期多元消费新场景点燃出游热情。
1: 多国人士敦促日本正视东京审判，彻底反省历史罪责。
2: 美伊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袭，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发生船只遇袭事件。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广大青年和青年工作者倍感振奋，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的回信精神为指引，树立远大理想，担当时代责任，勇于砥砺奋斗，在岗位上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前沿中心总工程师赵日是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让他更加坚定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事业的信心和决心。
4: 作为一名基层科研工作者，我决心要

0: 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立足核与辐射科学领域，啃硬骨头坐冷板凳，发扬钉钉子精神，破解卡脖子难题，实现自主创新，贡献更多更好的科研成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青春。
1: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西南交通大学轨道交通运载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朱胜阳。
2: 新时代青年完全有底气有能力攻克核心技术，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珍惜荣誉，立足本职，始终把个人理想与国家轨道交通事业高质量发展紧密相连，继续
3: 的15开局之年，总书记嘱托青年建功正当其时，为我们新时代青年指明了前进方向，注入了奋进力量。我将引导青年学子矢志拼搏奋斗，练就过硬本领，在新征程上勇担青春使命，贡献青春力量。
1: 今年年初出台的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通过组合运用贷款贴息、融资担保、风险补偿等政策工具，引导更多社会资源流向投资和消费重点领域。政策落地以来，整体进展符合预期，效果逐步显现，在支持信贷投放、激发民间投资、促进居民消费等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以一揽子政策中的个人消费贷款贴息政策为例，居民使用个人消费贷款，只要是用于消费的，都可以享受一个百分点的贴息。在杭州联合银行金融服务大厅，正在办理贴息业务的吴女士，近期她准备买一台电动汽车，如果贷款金额是20万元，贴息1%，一年可以减少利息支出2000元。
5: 可以省一点成本啊，我觉得挺好的。他也可以线上办理，然后这样的话就更加方便了嘛。
4: 不仅是购车、装修等日常大额消费也能享受这份政策红利。杭州联合银行董事长林时义表示，
6: 目前我们已经对20000户的居民啊签订了个人消费贴息的协议，已经投放了2.8亿，对提振消费者的信心和意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4: 居民们享受到的这些贴息资金都来自今年中央专门设立的1000亿元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这笔千亿级专项资金不仅惠及广大居民，也为众多企业纾困解难。今年2月，杭州余杭区的一家高新技术企业向银行贷款4800万元，用于项目建设，这笔贷款恰好符合此次一揽子政策中的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政策，可享受中央财政1.5个百分点、为期2年的贴息支持。公司总经理顾蓉蓉表示，贴息后可以让企业的贷款利率从原先的4.2%降至2.7%，预计节省利息支出144万元。
6: 这个贴息来的钱呢，可以让我们在项目推进上前期的时候，可以优先支付一些像监理费啊、绿化啊、一些水电配套费用，然后在后期嘛，就可以让我们的那个检测设备或者说是仓储设备可以多采购一套，这样呢就可以推进我们的项目的发展。
4: 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新发放中小微企业贷款、设备更新贷款、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个人消费贷款合计超8.8万亿元，同比增长4.2%。
7: 交通运输部预计，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93亿人次，同比增长4.2%。假期接近尾声，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返程高峰，做好出行服务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8: 全国铁路昨天预计发送旅客203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641列，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将开行夜间高铁，同时各地进一步细化站车服务措施，为旅客提供便利。北京南站客运车间党总支书记赵珊珊，
9: 五日北京南站到达旅客预计达到26.8万人次，车站联合站区建立客流数据等信息共享机制，高峰时期通过延长地铁运营时间、增加公交频次、补充出租车和网约车运力，畅通旅客出行最后一公里。
8: 昨天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2亿6971万人次，同比增长4.4%。今天下午4点开始迎来返程小高峰， 中央气象台预计，西藏、青海等地部分路段可能受降雪影响，广东、海南等地有较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沈海、南海、京港

0: 澳高速部分路段需要警惕路面湿滑和积水，各地提前部署，利用科技手段提升通行效率。浙江交通集团长兴综合管理所保畅班长倪正芳说，
1: 我们在重点路段布设了雨雾天智能诱导、声光报警预警系统，主动诱导车辆安全行驶，方便驾驶员看清前方道路及走向，降低雨雾天气对车辆安全行驶造成的影响。
0: 昨天，民航客运量预计216万人次，海南三亚机场通过加大宽体客机投放规模，优化航线网络结构，有效提升航班运载容量。山东威海机场推出免费接驳、儿童专属服务等暖心措施，方便旅客出行。
2: 五一假期，各地文旅业态多样化融合，惠民政策诚意满满，消费新场景点燃了人们的出游热情，也让假日市场的活力持续涌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广西崇左，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沉浸式体验边关风情与文化魅力。山东游客孙先生，
4: 山非常的清绿，然后水也非常的清澈，也是景色也是非常的好看，让人感觉非常舒服的地方，很放松。
5: 在山东青岛，除了传统的山海观光，特色体验类消费成为新亮点。在青岛蓝谷高新区的一处航空飞行基地，不少游客专程来体验开飞机的乐趣。
6: 从内蒙古来的，想体验一下，
7: 很刺激，很好玩。
5: 飞行基地经理张帅介绍，在假期开启前，飞行体验预约就已基本满额，客流量较平时增长近10倍。
8: 整个五一假期哈，我们预计接待量是在1000人次左右。
3: 五一假期，江西南昌各大景区人气持续攀升。在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吹糖人、捏面人等传统民俗摊位前围满了游客。街区还联动各大商户推出赣超主题观赛夜宵套餐，打造一站式消费生态。游客杨贵，
9: 今天和家人一起来万寿宫，夜景好看，美食又多，五一来这里游玩我觉得特别值得。
10: 五一假期，内蒙古包头市家电市场迎来消费热潮，当地新推出的家电促消费活动涵盖油烟机、燃气灶、干衣机、小家电等30多类国家补贴之外的品类，与国补形成有效互补。此外，包头市还推出约会路程、乐享五一狂欢系列促消费活动，联动开展近百场活动，覆盖汽车、家电、商超、餐饮等重点领域。包头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科副科长邱珊珊，
11: 打造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新模式，商超零售推出直降、满减等促销活动，文化领域开展阅读图书周、图书半价优惠，更有城市露营、街舞联赛等特色活动，全方位满足各类消费需求。
12: 在第139届广交会上，我国外贸企业靠设计创新、功能升级，加速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与此同时，来自全国各地的产业带组团亮相，一起拿订单，携手开拓市场。总台记者吴慧君、何伟奇报道。
13: 走进第139届广交会箱包展区，一枚看似不起眼的防盗小配件成了海外客商争相洽谈的爆款单品。参展商黄玉所在的企业花了半年时间研发，将防盗功能融入了箱包的日常使用场景。
14: 这次在广交会上呢，就受到很多国外客户的青睐，跟没有这个功能的同类产品相比，它的订单率提升30%到40%。
13: 小创新带来大增长，小产品撑起大产业。在本届广交会上，我国外贸企业通过功能升级、设计优化、数字化推广等各种方式，积极拓展全球市场。阿根廷采购商西沙，
15: Chinese products are very good and very interesting.
16: 中国的产品品质出众，创新亮点特别多。我们来到中国看新品，再把这些新品引进到我们的国家，这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棒。
13: 本届广交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产业带以区域品牌为单位，联合拿下连片展位，统一设计标识。在广州花都狮岭皮具展区，许多参展商经历了从单打独斗到集团军作战的转变。参展商丁小平，
17: 广交会我觉得从一开始的找我们做制造，到现在慢慢的他会接受说要找我们有什么新的东西。
13: 在海宁家纺的组团展位上，27家企业的35

0: 个摊位连片排开。浙江省商务厅对外贸易发展处副处长彭新庆表示，广交会正成为中国产业集群集体亮相的世界舞台。
1: 目前来说，就浙江的这个70个外贸转型升级基地里面有很多快创经济的这个企业，他们的这个产品的品质、出口的价格都高于同展馆内只单个参展的这个企业。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昨天在福州闭幕，峰会期间超6000项前沿技术产品集中亮相。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5年、全国数据资源调查报告2025年等120多项成果陆续发布，一批155数字经济项目加快对接。
2: 截至今晨6点，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接近7亿元，放映场次238万多场，超过去年五一整个档期五天的放映场次。
3: 在刚刚结束的2026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我国选手吴怡泽以总比分18-17的战绩力克英国选手莫菲，成功夺冠。
2: 本台消息，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3号在日本宪法纪念日当天再度表达修宪意愿，日本国内舆论和国际社会都表达担忧和反对。日本好发表社论指出，近日来在日本国会前以及日本全国各地的街头，要求政府遵守宪法、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的抗议活动接连不断。日本的政治家们应当正式发声民众的担忧，回应他们的期待，并以此为参照推进政治与外交。多国人士表示，东京审判不仅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也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础。他们敦促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并呼吁国际社会坚决抵制日本一系列危害地区和世界稳定的危险举动。美国东亚历史资深评论员蒂姆·肖罗克。
4: 我记得我的父母在1947年、1948年审判时就在日本。日本很多人认为审判是公正的。战后绝大多数日本公民支持和平宪法，支持禁止日本成为军事化国家，禁止日本再次发动战争。但高市政权、自民党正在试图削弱和平宪法，想要废除宪法第九条，这是对战后秩序的否定，是对地区安全的严重威胁。
2: 西班牙国际关系专家胡安·阿古略。
5: 在日本，历史记忆问题多年来被搁置一旁，从未得到真正清算。随着亲历者记忆消散，对美化侵略历史的修正主义诠释开始抬头。在当前如此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日本军国主义卷土重来，让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深感不安。
2: 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师范大学历史教研室教授阿尔塔莫诺夫。
5: 东京审判的意义极其重大，如果没有这次审判，对于那些骇人听闻的战争罪行，无法形成具有法律效力的庄严判决。战犯们必须为他们的行为承担责任，他们犯下的最惨绝人寰的罪行之一就是南京大屠杀。因此，任何正常人都必然会对日本官员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予以最强烈的谴责。从本质上看，这种行为就是在为战犯平反，应受到全世界的一致谴责。
3: 本台消息，阿联酋国防部4号宣布，该国防空系统当天成功拦截来自伊朗方向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以及4架无人机。一石油工业区在无人机袭击后发生大规模火灾。一位伊朗军事官员当天表示，伊朗并无预谋袭击阿石油设施，事件是美军试图开辟非法通道，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航道的冒险行为所导致的。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称，针对自由计划这一船只通航行动，伊朗已向一些无关国家的船只开火，其中包括一艘韩国货船。美方已击沉7艘伊朗小型船只，但一名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否认美方击沉多艘伊朗船只的说法。伊朗媒体当天报道说，2枚导弹击中一艘美军军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予以否认。受相关消息影响，国际油价4号显著上涨。在美国推动所谓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疏导行动后，伊美紧张局势再度加剧。伊朗军方4号说，美军驱逐

0: 舰当天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初次警告后，伊朗海军在敌方船只附近进行警告射击。美军同日表示，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据伊朗媒体4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布了伊朗武装力量管辖和控制的霍尔木兹海峡新范围。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同日确认，美国已在霍尔木兹海峡分道通航至以南区域设立加强安全区，以支持船舶通行。然而，由于地区军事行动仍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威胁等级仍处于极高水平。当天，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发生船只遇袭事件。总台记者4号获悉，因海湾地区局势升级，以色列已提高警戒级别。以色列内阁部长接到通知，将于6号举行会议讨论相关局势。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4号称，过去24小时内，以军打击了约15处真主党基础设施，将继续按照政治层级指示，对针对以色列平民和以军士兵的威胁采取行动。黎巴嫩真主党同日表示，其武装力量当天针对戴尔米马斯镇的一处以军士兵集结地发动了武力打击。
0: 巴西央行4号发布的每周调查报告数据显示，巴西金融市场对今年全国消费者物价指数的预期已从 4.86% 上调至 4.89%。由于中东冲突带来的不确定性不断加剧，金融市场对今年全国消费者物价指数预期已连续第8周上调，超过了央行设定的目标区间。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晚上宣布，乌方决定从6号零时起单方面实施停火，但没有说明乌方停火结束时间。当天稍早时候，俄罗斯国防部说，俄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5月8号到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乌克兰方面效仿俄方做法。
0: 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4号呼吁美方履行去年夏天与欧盟达成的关税协议，同时明确表示，如果特朗普将欧盟输美汽车关税从此前的 15% 提高至 25%， 欧盟将会进行反制。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发出的关税威胁，欧元集团主席4号表示，欧洲已做好应对准备。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序起兴，天津博物馆藏名永乐青花琵琶绶带鸟文牌，口径超半米，盘心绘琵琶垂枝，绶带鸟回头啄果，尽展初夏清和雅韵。西亚苏青凝色，东方礼韵藏翔，不仅淬炼出一代名词，更是海上丝路、贸易互通、文明交融的鲜活见证。
2: 池塘水浅深，熟梅天气半阴晴，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琵琶一树金。地下世界，楼波起，蚯蚓破土，王寡登枝，人们在熏风素暑中寻幽赏绿，谈心评国，此暮春之阑珊，复初夏之繁盛。
4: 回到地下世界，我们将其成立的上报梯田就到了开渠引水抢装农事的大米时候，我们的梯田错落开路，灌满的水田就像一面面透亮的镜子。今年五一假期，我们这里迎来了不少游客，大家可以走进田里体验无底农耕的乐趣。
5: 我是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新县镇人，种植了100多亩的枇杷。今年气候适宜，光照充足，枇杷产量稳，品质好。现在正是枇杷上市的旺季，欢迎大家来果园采摘体验，休闲观光。
6: 从立夏开始，华清池内的石榴花次第绽放，每到花期依旧花繁叶茂。
7: 我们江苏历来就有立夏尝鲜的习俗，像蚕豆、青梅、樱桃等等，品尝时令三鲜，祈求平安顺遂。
8: 今年的紫薇节呢，正好也是立夏时节，我们整个苗乡呢特别热闹。我们穿着的盛装，每一件刺绣都是妈妈绣的，
9: 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我们同

0: 藏着我们苗族的故事和风情，希望世界各地的朋友都来我们台江过姊妹节。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程浩龙、葛少奇，主播雨欣、杨波。

圣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7点整，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

0: 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 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
2: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欢迎收听大象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3: 刘宁在郑州走访慰问青年团队代表时寄语：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为奋进十五五贡献青春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在河南引发热烈反响。
3: 特别策划致敬青春，走进那些心怀热爱追光向上的河南青年。
2: 编辑点评：青春各有芳华，平凡亦有光芒。
3: 五一假期，河南多地景区丰富旅游产品供给，打造假日文旅新体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郑辉报道。五四青年节当天，省委书记刘宁在郑州市走访慰问青年团队代表，代表省委和省政府向全省广大青年和青年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希望大家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以砥砺奋进奔赴时代征程，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贡献青春力量。在蜜雪冰城郑州总部，刘宁看望慰问青年团队代表，了解青春经济及非公企业团组织建设和服务青年工作情况，希望继续发挥青年成长性、创新性、组织性强的优势，锚定市场需求，深耕细作，持续做强品牌、做优产品、做大市场，打造更多消费新场景，以青春之力助

企业高质量、高标准发展。在省农科院，刘宁查看玉米生物育种全国重点实验室，看望慰问中原良作分子设计育种青年科研团队。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坚持任务牵引、以老带新，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刘宁说，希望你们不负青春，不负韶华，不负时代，扎根育种科研一线，潜心钻研，加快培育更多高产优质新品种，把论文写在田野大地上，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事业中绽放青春光彩。刘宁还来到团省委机关查看省12355青少年服务台、省青年创新创业服务中心和省青少年全媒体中心，听取青少年思想政治引领、心理健康疏导和助力青年创新创业等情况汇报。他强调，共青团作为党联系青年的桥梁和纽带，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深化全面从严管团治团，做细做实青少年思想政治引领工作，用心用情服务青年发展，组织动员广大青年在奋进155谱写新篇章中挺膺担当。在随后召开的交流座谈会上，四名青年代表做发言，刘宁与大家亲切交流，对他们在文物保护、乡村振兴、思政教育、社会实践等方面取得的成绩予以充分肯定，并共同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总书记指出，今年是155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要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字里行间饱含着对青年一代的深情关怀，对青年成长的期许厚望。刘宁说，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锐意进取，奋力拼搏，广大青年大有可为，也必将大有作为，要牢记殷殷嘱托，勇担重任，志存高远，脚踏实地，高扬理想信念的旗帜，铸就崇德向善的品格，锻造创新创造的本领，展现矢志奋斗的风采，让青春在磨砺中出彩，让人生在奋斗中升华，让青年活力在中原大地尽情绽放。全省各级党委党组要始终坚持党管青年工作原则，健全落实党建带团建制度机制，密切关注青年思想动态，积极回应青年发展诉求。

0: 紧的陪伴者和同路人。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2: FM95.5 AM657 大象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特别策划致敬青春，走进那些心怀热爱追光向上的河南青年，编辑点评：青春各有芳华，平凡亦有光芒。
3: 在大别山红色热土上，有一支平均年龄不到28岁的青年力量，信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消防救援大队北环路特勤站青年突击队。这支由40人组成的队伍中，35周岁以下青年占比高达95%。他们在灭火救援、抢险救灾、社会救助的第一线，筑起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青春钢铁长城。大象新闻记者孙晓东，信阳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主要对这个攀登六米垃圾进行训练，
5: 挂钩梯攀爬、百米障碍、六米梯上楼，多个训练科目轮番上阵。青年突击队队员们的每一个动作都精准迅猛，每一次比拼都拼尽全力。队员杨家轩：
6: 对于我们来说，训练没有捷径，摔伤磕碰更是我们的家常便饭，但每次想到抢险救援时，多一分速度，多一分专业，就能多一分胜算，再苦再累都得扛住。五四精神就是不服输，敢拼搏。我们在训练场上练就过硬本领，就是为了在险情前能护民平安。
5: 抗洪抢险、扑灭山火、化解重大风险，每一次极难险中任务面前，青年队员们都冲锋在前，用血肉之躯筑起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钢铁长城。队员张发强：
7: 印象最深的是2020年主城区内涝，我们扛着齐腰深的水，挨家挨户搜救被困老人和孩子。当把最后一个老奶奶背到安全地带时，她紧紧握着我的手说：“谢谢你们。”那一刻，我觉得所有的辛苦都值了。
5: 除了应急救援主战场，这支青年突击队还主动投身城市创建、消防宣传等志愿服务，走进社区、学校、企业，普及消防安全知识，开展隐患排查、义务帮扶等活动，让火焰蓝成为城市中最温暖的底色。队员林泽祥：
8: 作为队里的00后，加入消防队伍后才真正理解了责任二字的重量，前辈们逆行的背影都是我们最好的学习榜样，看到每一次任务的成功对于我们来说都是一种激励。我会接过前辈的接力棒，用青春和热血守护万家灯火。
5: 自2018年队伍改革转制以来，这支青年突击队始终保持战时敢冲、平时肯练的奋斗姿态，先后斩获支队岗位练兵比武竞赛7次团体第一名、20余次单项第一名，用平时多流汗的坚守换来了战时少流血的底气。政治指导员王超：
9: 我们这支队伍是名副其实的青年军，95%的青年队员是队伍的核心力量，他们在一次次硬仗中成长，从青涩的新同志变成了能独当一面的尖兵。未来我们会继续传承红色基因，让五四精神融入每一次出警、每一次训练，带领青年队员们在守护城市平安的道路上书写更精彩的青春答卷。
2: 近日，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获评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也是本年度全国文博领域唯一获此荣誉的集体。他们以科技守护历史印记，以匠心活化文化瑰宝，书写新时代青年的担当与热爱。大象新闻记者沈伟，洛阳台记者刘腾飞报道。
10: 你看这是飞天啊，但是他，你看他这个头应该是被扫掉了。
3: 在龙门石窟的一处洞窟中，张国峰正和同事进行数字化扫描工作。
11: 最重要的就是通过我们的这个数字化这个扫描的仪器，把石窟里面的这个物理信息转化成这个数据信息，把它给记录起来，为将来的这个石窟保护和研究提供更精准的这个数据。
3: 这个团队共有52人，其中35周岁以下青年37人，承担着龙门石窟保护修复、技术研究、遗产监测、数字化保护任务。中心副主任马朝龙告诉记者，团队先后完成10余项

0: 重大保护工程，承担近10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20余项省级重点项目。
1: 奉贤寺保护工程首次发现卢沙那大佛面部金银元素以彩绘痕迹，证实普贤菩萨眼珠为天然游离，获评全国10大文博年度影响力保护工程，莲花洞创新技术形成龙门方案的专利，荣获联合国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优秀案例。
0: 多年来，团队持续深耕数字化保护，完成重点洞窟、高精度采集与院藏拓本数字建档，推动流失文物数据回归、流散文物实现身手合一，并打造云上龙门品牌 VR 沉浸式体验与系列直播入选全国文博社教百强案例，让千年石窟跨越时空走进大众。龙门石窟研究院党委书记于杰：
2: 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坚持科技自强、守正创新，以青春之力守护千年瑰宝，以时代担当传承中华文脉，把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让中华文化瑰宝永续传承、熠熠生辉。
3: 刚刚过去的4月，来自洛阳、郑州的多位志愿者完成造血干细胞捐献，为陌生血液病患者点亮生命之灯。数据显示，河南造血干细胞捐献者中25到35岁的青年占比70%左右，90后已成为捐献的主力军。请听报道。
4: 4月24号，洛阳市中心医院造血干细胞采集室内，血液分离机缓缓运转，深红色的血液从张帅的手臂流出，经过机器分离提取造血干细胞后，再回输到他的体内。张帅
5: 还是很激动的，甚至我今天凌晨3点半醒了以后睡不着觉。确实，因为也是自己在本命年做的一件伟事。
4: 张帅是洛阳一家企业的人工智能训练师，也是洛阳市第79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18岁那年，他撸起袖子成为一名无偿献血者。2019年一次献血时，张帅主动加入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今年3月份，他接到红十字会工作人员打来的配型成功电话，顺利通过体检后，张帅以最佳状态等待采集，家人对他的爱心也给予支持。妻子甄亚平：
6: 如果是有下次有这个活动，我还是支持他去这样做。我以后献血给捐献这个活动，我也会积极去参与当中。
4: 京东物流郑州站快递员张宁宁前不久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帮助一位13岁的白血病患儿完成生命接力。记者一早见到他时，他正在清点包裹，准备出发配送。同事张从鹏说，平时张宁宁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听说他捐献造血干细胞后，更是对他竖起大拇指。
7: 干文化踏实，有责任心。就比如说今年过那个春节，他就是把自己名报了，连续2年都留下值班了。捐献那个造血干细胞的话，感觉很牛。做了这么大一件事的话，不显山不露水，默默的话就把这事给做了，勇气很大，很厉害。
4: 这次爱心奉献源于张宁宁5年前的一次善举。
8: 第一次献血是19年，总共献了3回血嘛。在21年的时候加入了造血干细胞部嘛，想着以后万一能救别人一条命，当时真的是没想到能配型成功。家人知道这件事之后也挺支持的，身体情况也允许，就去捐献了。
4: 河南的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始于2003年。目前库内志愿捐献者资料已达17.57万人份，有教师、医生、农民工、快递员、大学生等，他们中超过70%年龄在25至35岁之间，90后已成主力，00后也在陆续跟上。造血干细胞捐献者的善意坚守，为陌生患者搭建起生命桥梁，让一个又一个家庭重燃希望。快递员张宁宁：
8: 我和这个小朋友匹配上也是一种缘分，我觉得这个孩子还太小，需要生命的延续，希望他早日康复，以后做一个健康温暖的人。
3: 青春从不被标签定义，热爱总能跨界出圈。今天一起来认识00后小伙刘世飞，他以年轻人独有的活力与创意，从专业舞蹈演员跨界变身新潮咖啡加工师，在全新赛道上闯出别样精彩。请听报道。
9: 很多人觉得咖啡师很文艺，但在我这里，一筐30公斤的豆子，你得先能翻得动。我的工作不是拉花，是给咖啡豆注入灵魂。
10: 咖啡加工师就是把咖啡豆变成具有

0: 特定风味特征的熟豆，调配出不同口味的咖啡。咖啡加工工已正式纳入国家职业分类。这个正在烘豆子的00后叫刘世飞，曾经的专业是体育舞蹈，谁也想不到这个曾经在舞台上律动的男孩，如今成了咖啡生产车间里最沉得住气的咖啡加工师。
1: 你听着爆炸的声音，就像爆米花一样，它的原理就跟我们炒菜一样，以不同的火候、不同的曲线给我们带来的是不同的风味。
2: 这一锅豆子的话，一锅基本上需要是10分钟左右，但有时候一些品质比较高的豆子，它的风味比较难调，就可能需要做一整天。我要做的就是把这一只埃塞俄比亚的豆子通过这条曲线来激发它骨子里的柑橘的香气。
0: 传统咖啡师在吧台前调制一杯又一杯的饮品，而咖啡加工师这一新职业在工厂里跟成百上千吨的咖啡豆打交道。
2: 我是想在家乡这边找一份稳定踏实的工作，我的专业是体育舞蹈嘛，就业是比较受限的，工厂他们也是有高科技也是有技术的，我就想沉下心来去试一试。
0: 刘世飞所在的燃喵咖啡是河南濮阳的一家本土咖啡企业，打通了从烘焙萃取到冻干的全链条，产品远销新加坡、韩国、美国等地，产业链的延伸带来了对技术性人才的海量需求。据统计，目前全国咖啡产业从业者已超150万人，但专业咖啡师缺口仍然很大。
2: 假如客户现在需要一杯具有花果香气以及水果酸质坚果调性的一杯咖啡，我们可以加一些我们的巴西，它在咖啡中会给我们贡献一个坚果的调性，加上我们的一些耶加雪菲给我们贡献一个水果的酸质，再加上我们的一个花魁贡献一个花果的香气，然后我们后续进行一个不同比例的一个调配进行研磨，这样我们就得到了一杯符合客户咖啡风味要求的一杯咖啡。我们不只在烘豆子，更是在做产品的风味架构师。
0: 在这条链条上，零零后咖啡师们找到了自己的舞台。濮阳汇川实业把乌干达、埃塞俄比亚的精品豆引进河南，焦作大咖国际用50多条智能生产线把咖啡风味送进全国数万家门店，河南成了连接国内外咖啡市场的重要节点。
3: 咖啡这个行业很酷，把咖啡作为我的职业，我觉得很幸福。我希望未来能够做出更好喝的咖啡。
2: 河南咖啡香飘世界。
4: 编辑点评：五四薪火相传，青春逐光而行。从信阳消防青年突击队的逆行出征，到龙门石窟科研团队的匠心守护，从造血干细胞捐献者的无私善举，到零零后跨界创业者的勇敢追梦，河南青年用行动诠释了新时代青年的责任与担当。青年的底色永远是奋斗，青年的担当终会成力量。这些平凡而闪耀的青年在不同赛道上发光发热，将个人理想融入时代发展。他们用行动证明，青春无关年龄，不分行业，唯有坚守与热爱，方能不负时代，不负韶华。再来关注以下消息。作为全国青年发展型城市首批试点城市，郑州凭借近500万青年人口、34.7岁的平均年龄，全国第5的城市年轻力指数，成为无数青年逐梦扎根的青春之城。
5: 5月3号，2026年河南省信天游方正文化活动周在信阳市平桥区湖店乡上怀金龙湾景区启幕，为广大市民游客献上一场好看又好玩的假日文化盛宴。
4: 5月3号，河南交警发布五一假期返程提示，假期返程高峰时段高速公路车流量集中，请大家提前合理规划假期返程路线，错峰返程。
6: 今日天气，
7: 来关注天气。今天全省晴天见多云，偏南风4级左右，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西部10度到12度，中部16到18度，其他县市区13到15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25到27度，其他县市区28到30度。6号，全省多云转阴天，下午到夜里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南部有中雨、局部大雨，东北部、东部、南部部分县市区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全省偏南风3到4级转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6到7级。7号，东南部阵雨、雷阵雨停止转阴天，其他县市区阴天转多云。白天全省偏北风3到4级，阵风7级左右。省会郑州市今天晴天见多云，偏南风3到4级，阵风6级左右，最低气温18到19度，最高气温30到31度。

0: 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5月8号是世界地中海贫血日。地中海贫血是一种遗传性溶血性贫血疾病，它不传染，但会由父母遗传给子女。重症地中海贫血患儿从出生起就需要长期规律的输血和去铁治疗，不仅孩子身体承受巨大痛苦，家庭在经济精力上也面临沉重负担。地中海贫血目前难以彻底根治，但最大的优势在于可防可控，而预防的关键就是做好婚前、孕前、孕期三级筛查。准备结婚备孕的夫妻一定要主动进行血常规、血红蛋白、电泳检查，判断双方是否同为地中海贫血基因携带者。如果夫妻双方均为同型携带者，孕妇需要及时进一步做产前诊断，避免重症地中海贫血胎儿出生。轻型地中海贫血患儿一般没有明显不适的症状，通常不需要特殊治疗，可以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重视地中海贫血筛查，既是对下一代的负责，也是减轻家庭与社会负担、守护更多家庭幸福安宁的重要举措。
2: 听众朋友，五一出行请您提前查看车况、路况、天气情况，驾车不喝酒、不超员、不超速，全员全程系好安全带，高速遇到紧急情况，车靠边人撤离，立即报警。
0: 这个五一，河南广电 AI 推荐官唐小妹邀您沉浸式共赴文化之旅，创造者正当时，河南广电五一特别编播器重磅上线，齐舞国风，对谈大家，诵读青春，探秘古国，行走黄河，传承文脉，河南广电全媒体联合呈现，致敬每一位逐梦前行的创造者。
3: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
4: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5: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4: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5: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4: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5: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4: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0: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五一假期神后古镇文旅活动精彩纷呈，非遗展演、开窑仪式吸引大批游客沉浸式感受传统文化。节日期间，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以实干担当彰显新时代劳动之美。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五一劳动节期间，我市神后古镇迎来旅游高峰，期间举办的非遗展演、开窑仪式等文旅活动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感受传统文化。五一假期，神后古镇老街热闹非凡，一场集逛古镇、赏钧瓷、看演艺于一体的活动在这里举行。老街沿线戏曲表演、非遗展演等活动同步进行，不少游客被街边特色小店吸引，驻足挑选手工艺品。
1: 听说神后比较好玩，就趁着五一假期带孩子来感受下钧瓷文化。上次清明节来的时候人太多没进来，所以今年五一就早早来了，挺有意思的，这些小玩意儿也很漂亮。
0: 假期期间，神后古镇各大钧瓷窑口举办的开窑仪式成为亮点。随着窑门打开，一件件釉色绚丽的钧瓷作品呈现在游客眼前，独特的窑变效果和器物造型吸引了不少人驻足观赏。
2: 今天在神后镇看到了精彩的开窑仪式，感觉很幸运，还看到了很多非常有特色的钧瓷作品，心里很感动。在这个劳动者的节日里，也祝愿大家节日快乐。
3: 以前只在书上见过钧瓷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说法，今天在现场亲眼看到了开窑，太震撼了。听传承人老师讲每一件作品背后的工序和故事，才明白非遗手艺的珍贵。这样的文化应该被更多年轻人知道，也希望以后还能带孩子来体验。
4: 钧瓷是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手艺，每一件作品都要经过72道工序。五一期间看到这么多年轻人对钧瓷感兴趣，我心里是特别的高兴。希望有更多的人了解钧瓷，爱上钧瓷，让我们这门手艺一代一代传下去。
0: 五一假期出游休闲正当时，禹州白霜市集精心打造多元游玩体验，推出特色演艺、亲子游乐、美食逛吃、趣味互动等一系列精彩纷呈的假期活动，成为市民游客休闲度假打卡游玩的热门目的地，处处洋溢着欢乐祥和、热闹喜庆的节日氛围。走进白霜市集，节日装扮格外亮眼，浓厚的假日气息扑面而来。为让市民游客度过舒心有趣的五一假期，市集提前谋划、精心布局，打造一站式吃喝玩乐游娱购体验。
5: 这里边有游戏啦，有玩的，还有那涂鸦啦，啥都有，好多玩的，小孩们都特别喜欢。
6: 俺闺女好拍照打卡，然后就是三楼的话，可多花啦啥啦，这都开了，然后领着她来拍拍照玩玩。另外，咱还喜欢那种撸毛嘛，上面有撸毛馆，然后搁这玩，孩子也非常开心，有时候捞都捞不走嘞。
0: 假日期间，白霜市集凭借丰富的活动、优质的服务、浓郁的烟火气，持续吸引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既丰富了大众假日文化生活，也激活了假日消费活力，点亮了禹州城市休闲生活新场景。
7: 五一假期，我们本着服务市民、方便群众的初衷，精心筹备了非遗手工项目、脱口秀、音乐会、少儿才艺等各类休闲游玩活动，就是想让咱老百姓在家门口就可以度过一个轻松、欢乐、充实的假期。今后我们将推出更多贴合群众喜好的主题活动，全力打造广大市民喜爱的休闲消费好去处。
0: 五一劳动节是属于每一位劳动者的光荣节日，当广大市民畅享五一假期，外出游玩、休闲放松、尽享美好惬意时光的时候，咱们城市里有许多劳动者主动放弃假期休息，默默坚守在工作岗位上，用实干和担当诠释新时代劳动之美。漫步城区主次干道、公园广场等重点区域，身着橙色工作服的环卫工人成为假期里一道亮眼的风景线。他们手持扫帚、簸箕，俯身弯腰，精细清扫路面纸屑、落叶等各类垃圾。洒水车、机械化清扫车同步联动，穿梭往来，开展路面冲刷保洁作业，全方位维护市容环境。
8: 虽然不能放假休息，但是 看到接到干干净净，大家玩得开心，我们心里就知足了。
0: 为全力保障五一假期城市环境卫生质量，我市环卫部门提前谋划部署，持续加大人力物力投入，科学优化环卫作业班次，针对商圈、景区、交通要道等重点区域加密清扫、垃圾清运频次，全面实行全天候不间断巡回保洁模式，确保各类垃圾随铲随清，路面时刻干净整洁，全力为广大市民和外来游客打造整洁、舒心、有序的城市环境。
9: 五一劳动节就是我们劳动者的节日，坚守岗位也是过节，把城市打扫干净是我们的责任，能为大家创造干净的生活环境，用劳动迎接自己的节日，我觉得特别光荣。
0: 五一假期，不少市民选择外出游玩，尽享假日的美好时光，也有许多人选择走进图书馆、城市书屋，利用假日学习充电，乐享读书的快乐。在大宇书屋看到，书架上文学类、经济类、自然科学类等书籍整齐有序地放置在书柜上，读者们或驻足书架前挑选书籍，或伏案静心阅读，自习充电。少儿阅读区更是座无虚席，孩子们在家长的陪伴下共读绘本、静心绘画，大家在墨香中放松身心，充实自我，享受别样的假日时光。
10: 放假了，在这里看书、写作业很安静，比在家玩手机好多了，能学到很多知识。我非常喜欢这个书屋。
11: 五一假期，景区都比较拥挤，我觉得人挤人不如带着孩子来城市书屋看看书，增加一下孩子的阅读量，也可以为他培养一个好的阅读习惯。这边的书种类也比较丰富，可以增加孩子各个方面的见识。
0: 为满足市民假期阅读需求，我市图书馆、城市书屋正常开放，优化服务保障，增设新书上架、阅读推广、亲子共读等便民文化活动，用舒适环境与丰富藏书为市民打造家门口的文化充电站。
12: 五一假期到咱书屋的读者明显增多，大家更青睐文学、社科、少儿、科普类书籍，我们还举办了各种丰富的活动，为读者做好服务，引导文明阅读，让市民在书香里度过一个安静又充实的假期。
0: 宇宙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03748259331为我们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和视频，请下载关注云上宇宙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

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宇宙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因大禹治水有功，受封于此而得名，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拥有大量的历史文化遗存和深厚的历史底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的建都地，被誉为华夏第一都。这里是

0: 复兴中国梦。哎，老张啊，大家都在说中国梦，你听说了吗？
1: 不就是民族复兴中国梦吗？我当然听说了，这梦好啊，这梦其实就是老百姓过好日子的梦啊。
0: 这个梦咱们中国人几辈子都在做，这下好了，可以梦想成真喽。
1: 就是嘛，咱们没别的说的，就好好干吧。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娘到了，您瞧这叫廉租房，是政府分给我们的。
2: 哎，好好，快给你姨妈打个电话噻，告诉她。
1: 不用打电话，网上啊视频聊。
3: 奶奶，我给您连好线了。
2: 哎呀嘞，能说话还能看见你姨妈，哎呦喂。
3: 奶奶，快和姨婆说话呀。
2: 哎呀，大妹子，这如今呐，从我们乡下到省城来啊，可省事了，高速公路也通了。
4: 妈，您看我送给您的新年礼物是什么？这是广播电台的新业务，广播电视手机。
5: 政府投资改变了市场对于宏观经济的预期，
4: 又能看电视，又能听广播，走到哪儿看到哪儿听到哪儿。
2: 好好，哎呦，这玩意儿真。

0: 宝贝，今天练琴了吗？
1: 上午练过了。
0: 你看你，你现在不努力，将来怎么当钢琴家呢？
1: 可是我想当的是画家，又不是钢琴家。妈妈，我可以玩一会儿再弹不？
0: 不行，玩能玩出钢琴家吗？你看看杨阿姨家豆豆，人家每天都学画画、学书法，还有学钢琴。你看人家。
1: 可是我，妈咪说她想当钢琴家，可是为什么每天练钢琴的都是我呢？

这是灾区同学唱给所有奉献灾区、关爱灾区人的歌。灾难催不垮，天灾更无惧，但愿幼小的心灵从此坚强，明天你们一定是重建家园的栋梁。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人民共和国，宣扬人民政府，今天全力了。
3: 毛主席曾说，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4: 分列式开始。
3: 今天我们有了东风杠四一洲际战略核导弹经过天安门城楼的这一瞬间，令人泪目。
5: 核导弹方队，战略制衡，战略射控，战略决胜。
3: 东风快递，使命必达，这盛世如您所愿。开国大典，飞机不够，周总理您说飞两遍。